0: 由华夏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正道修行》电子书一本啊，就为了方便大家收看收听，咱们用手机就可以看这本书，而且呢，眼神不好的你可以直接听，啊，听书。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两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0: 好了，那么下面呢，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哈。哎，接着上期，我们重要的事情强调三遍。我是一名医生，作为医生，我痛恨疾病，但是同时我也痛恨大米饭。啊，为啥痛恨大米饭呢？因为30多年以来精白米造成的营养失衡，是我们慢性病井喷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说在这里，虽然我是医生，但是我不给大家开药，我也不向大家推荐任何药品和保健品。因为咱们这档栏目是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我们是相信食物的力量要超越药物，是吧？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动两平衡，是吧？自己动手做养元汤、养元粥或养元胶，自己进行补养平衡运动，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次团购，是吧？这才是真正的七分养啊！啊，这七分养才能解决到大部分慢性病的问题，是吧？即使是你吃药，那么你只需要三分用药就能够事半功倍。那么对于已经拿到吃动平衡组合的听友啊，我要强调几个问题哈。首先这个使用方法，咱们先看说明书哈。给大家的每日全谷呢，一箱里30包，这一包应该能熬出2碗的粥，但是我们建议大家一次咱们放2包哈，因为你一包粥太稀了，是不是？哎，2包粥熬得更浓，水也不要放太多哈，1:5的水的比例。这为啥叫养元粥啊？因为全谷物啊都是能发芽的种子粮，种子是蕴含生命生长所需要的全部营养精华物质的，啊，种子它的阴阳是平衡的，营养是平衡的，而且咱们是从全国的5大产区，包括黑龙江黑土地的糙米和黑珍珠黑米，啊，花芸豆呢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那说花芸豆能干什么呢？它是一种天然的高钾高镁而低钠的粮食，是吧？大量的出口到韩国和日本，人家是干啥？用来美容瘦身的，好处非常多。还有赤小豆是吧？能解毒去火，绿豆呢能解毒。那么小粒的药用白扁豆，啊，咱们用小粒的哈，哎，白扁豆不但能解各种毒，甚至古代有记载，用它来解砒霜中毒的案例啊。白扁豆对慢性肾病有很好的作用。近期很多听友咨询啊，说我尿酸高啊，我痛风，说大夫不让我多吃豆子，说您这里面这6种豆子啊，这每包里面有1/3都是豆子啊。请注意，此豆非彼豆哈。所以医生不让你吃的豆那是啥？那是黄豆和黑豆。因为黄豆和黑豆是可以做豆腐的，是不是？因为它的大豆蛋白含量高啊，所以它的嘌呤相对就高一些啊。而咱们给大家配这6种豆子当中，就赤小豆的嘌呤含量相对高一点，但是每100克才含量不超过50毫克，也是非常低的。所以说咱们尿酸高有痛风的朋友啊，包括咱们说血糖高的朋友哈，你都可以放心来喝养元粥。这是全谷物的问题哈。另外关于吃荤的问题啊，咱们连续喝3-5天的养元汤， 你偶尔也可以吃一点肉，大家不要误传哈，说有个李院长讲课呢，讲课说吃肉对身体有害，不让吃肉，不是绝对的，是不是？啊，你可以偶尔少吃一点儿，那你还感觉特别香的，是不是？哎，而且你少吃几块肉，你很容易就把它消化掉啊，那么你就不会产生积食了，不会有火毒和痰湿啊。所以我们讲，适当的养元汤和养元粥，给我们的脾胃休养生息，然后呢，我们偶尔的吃点肉。啊，比如说熬养元汤的时候，用这个养元汤，我们首先要把它晾凉了。用骨头和肉皮熬的养元胶也是一样，一定要晾凉了，用冰箱放一晚上。第二天你看啊，那层油在上面一层油凝固了，一定要把油去掉。那么养元汤胶啊，它像胶冻一样哈。有些人说我直接吃有点凉，或者是我感觉这个荤腥的气味嘛，啊，怎么办呢？哎，你可以切一小块儿啊，然后你用炒勺把它化掉，加点水，你可以用它来炖菜，是吧？煮青菜、煮萝卜、煮土豆，或者是用它来煮面条，是不是又营养又好吃啊？所以吃法是灵活的哈。哎，包括养元粥，你说我口感清淡，虽然粥很香啊，但是众口难调啊，怎么办呢？哎，你可以向里面放几个红枣，放几块红薯来调调味儿，是不是？或者是往里放药食同源的一些中药材食材都可以。那这些内容我在说明书上都标明了哈。哎，总而言之啊，我们讲好习惯肯定会让你终身受益的，而坏习惯那么你早晚要遭殃啊。什么叫坏习惯呢？什么是好习惯呢？我举个例子，拿白酒喝粥啊，大家知道酒有文化，酒文化是不是？那么粥汤有粥汤的文化，这两种文化。哎，说到文化哈，大诗人哈，这是最有代表性的哈。你像古代的大诗人呢哈，我给大家说一个古代的诗人和现代的诗人。古代大诗人很有名的李白，酒文化的代表吧，喜欢喝酒，但是他只活了50多岁呀，是不是？那么第二个大诗人，喜欢喝粥。人家就比较长寿啊，人家活到了85岁。那么这个诗人是谁呀？哎，他是周文化的代表。他写了一首诗哈，叫世人个个学常年，不务常年在目前，武德晚秋平易法，只将十周至神仙。说晚秋他指的是河南的一个地方啊，大家知道河南人喜欢喝大麦粥吧，是不是？那么晚秋是地名哈，传说是老子出生的地方。说晚秋平易法，平凡而简单的方法，什么？就是把吃粥这个习惯当成是神仙一样的生活。就每天，那古代都是全谷物嘛，是不是？喝全谷物粥。这样你就能胜似神仙一样健康长寿。那么这个诗人是谁呀？陆游。陆游他是个穷诗人，是不是？他喝不起白酒啊，是不是？也不像苏东坡那样的，他也喝不起茶。大诗人苏东坡不爱喝茶嘛，是吧？写了很多茶诗。但是我们讲茶文化也不如粥文化，是不是？苏东坡才活60多岁嘛，跟陆游比还差20多年了。你看，习惯于喝粥的陆游活到85岁，而习惯于喝酒喝茶的李白和苏东坡才活50-60岁。我们再说个现代诗人哈，来自山东省一位酒水经销商。他呢，因为经销酒水的嘛，就常年喝酒，喝的股骨头出问题了，而且胃也喝坏了，而且那酒量也喝没了啊。过去一斤二斤白酒，那段时间呢，就喝半斤白酒就把它拿住了，就喝半斤白酒都得休息2天，都休息不过来。后来听我的健康课，啊，开始自己熬养元粥、养元汤。3个月以后，啊，胃也好了，这胯骨也不疼了，就股骨头问题解决了哈。然后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写得非常好。咱们拿到养元锅的朋友啊，你看到我的电子书哈。包括锅上印的这副对联叫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这个对联就是由这位我们讲叫杨友吧，他改编过来的。 大家听一听，这位诗人的真实声音哈，我们两个对话。
2: 李老师，
3: 您是哪位？
2: 我写的是首诗呢。
3: 那首诗当时我就记一句话，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59了。
3: 59了啊。
2: 嗯。
3: 您是搞什么工作？
2: 我搞着一个这个烟酒批发，搞个公司。
3: 哦，烟酒批发。您老家是？
2: 淄博。
3: 你就是主要常住在青岛是吗？
2: 年过来我就一直听你节目，我还是挺好的。哎呀，我下车了好几个人，他们有个小妇女，她是也是卖酒水的，她说她血压低啊，血压低，我天天打针，我说你免疫力低，我也告诉她喝这个汤，她从这个团结全喝，但昨天来我说我现在还喝这个汤吗？喝脸通红乎乎的，原来她那脸血红不好看，她一看就是那种病殃殃的那个样的，她说血压低。我说你就是免疫力低，你光感冒光打吊针打5天，现在头上没水了。
3: 好，不错。
2: 哎呀，又好点和我做成对，他们一看我，因为我实际年龄是60，我看上去就40了。
3: 因为上次您写那个诗啊，我听了以后，我觉得那诗写的非常好，结果那天电脑出故障没录下来，我就记了一句，您那改的非常好，我是郭李乾坤的，然后你把那李字改成小字了，郭小乾坤。
2: 啊，对，是
3: 很艺术性，所以您给我念一遍就行，我就能用笔记下了。
2: 我给你念念吧。咱李正义老师和他推广的养元锅及松骨补养剂。国修乾坤大。周汤有文化。正义来提倡，受益是大的。早起养元汤，三餐八周下，贵在常坚持，日久受益大。松骨左右带补养全身大，每日3-5次，身轻精神佳。坚持常年做，体检人人夸。感谢李老师。健康送万家，读书气氛养，句句不离了，吃喝有讲究，全人都学他，这是最完的。
3: 这写的真是不错呀！哎呦，可以说是经典的，你这个语言，
2: 感受挺好。
3: 现在才感受古代那个李白为什么喝完酒以后能写诗啊！行，谢谢您啊。
2: 不客气。
3: 哎，
2: 我这个身体，以前这个胃不好，胃确实是不行。后来我通过这个，养元锅弄丢，松骨剂，我这块髋骨疼呢，我说可能是这个骨头坏死上的。其实我也没去检查，我就一直坐着，这床多了，以前它基本上一圈就是坐一会儿，好歹起不来的，现在基本上没睡。
3: 现在蹲下能起来了，两个胯骨
2: 起来了，基本上也不那么疼了，
3: 你的胃以前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2: 他以前他这个没胃黏膜的，好可以，好个肉布袋似的，基本上不蠕动啊，吃了什么东西都拿手，他不消化，天天就是，肚子的不成形，这个大便不成形啊。
3: 刚才讲是一个是胃黏膜都没有了，这是一，另外一个。
2: 对呀，实际上就光喝酒光吐酒，那胃黏膜就光一个肉布袋，他不蠕动了，就光一个包似的，平常啥他不动了。
3: 另外一个人的。消化呀，还是在肠里消化。胃蠕动是一个，
2: 有结肠炎，肠子也不好啊，小肚子有时候疼啊，都好了。
3: 现在都好了哈。
2: 对，原来我那个就是这个，夫妻相对的坐下方那个一个点，一个和那个指头肚子那么一个疼痛点，我想那肠子上可能就一个像一个伤口似的那个肠，现在没有，现在不疼那个地方，我大便很正常。我现在就是说。大餐我全部喝粥，喝养元粥，别的什么我都不。
3: 好嘞。
2: 咱李老师，
3: 好，
2: 有机会咱见见面。我挺愿意听下节目，有好多人老领导上的，他们一看说，就问我这个样式呢，我说我听着那个李正义老师这个样式呢。有很多人他都一看我这个一看没看到脸上没有什么光彩，现在就是脸上的。
3: 有光彩，有精神，有气色了哈。
2: 对呀，对呀， 都去这个一个副区长原来这个就那个政委员副长部政委说的，他说我比你小十岁，我看上去还得比你大十岁了。我一告诉他，我说你听这个节目没差，听这个节目哈洋洋流，我都去过这个哈洋洋场。
3: 好，谢谢你啊。哎，
2: 谢谢李老师啊。
3: 好，哎，
0: 好，那听完了，我们不得不感叹哈、说粥文化的强大力量是吧？我们感叹食物的力量和烹饪粥文化的力量。下面呢，我们再讲一讲啊，关于糖尿病的问题哈。咱们凡是有血糖高的朋友啊，在喝全谷物养元粥的时候，你不但不要担心血糖过高，而且你还要防止低血糖，是吧？为啥呀？因为你本来血糖都不高，你喝它一段时间以后，血糖会偏低的。我虽然痛恨大米饭，但是大米饭也不能一点都不吃。哈，如果有低血糖的感觉的话，哎，你就再适当吃点大米饭和白面，是吧？咱们推广国家全谷物计划，是建议大家呢，每人每天吃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不是说让大家戒断大米和白面。当然了，我推荐大家呢，是你要吃大米的话，你就吃来自内蒙古大草原出的保留胚芽的大米。内蒙古兴安盟我讲过吧，是东北的上游，是吧？东北平原松嫩平原有两座大山嘛，一个是长白山，另外一个是内蒙古的阿尔山，是吧？两山之间流下来的水流到黑龙江的五常，那五常大米很有名，是不是？但是这个水源地兴安盟的阿尔山那儿也产水稻的，所以叫净产好米，是吧？东北平原松嫩平原有两座大山嘛，一个是长白山，另外一个是内蒙古的阿尔山，是吧？两山之间流下来的水流到黑龙江的五常，那五常大米很有名，是不是？但是这个水源地兴安盟的阿尔山那儿也产水稻的，所以叫净产好米。需要的朋友将来咱可以和智慧管家说哈，咱们再组织团购。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4: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4: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4: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补养正道》。
0: 还有呢，就是关于补养平衡运动的问题哈。那么做这个运动呢，大家可以循序渐进，是吧？一开始你可以做5分钟、3分钟，啊，如果感觉有一些身体反应哈，后续逐渐增加时间。我向大家强调了，吃动两平衡是奠定我们健康4大基石的2大基石，所以这道理大家都懂，是不是？只是很多人他懒于行动啊。我强调哈，方法再好，你不行动，那这课你不白听吗？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行动起来， 很多人就是三分钟热血，啊，还觉得挺好的，然后就报名了。结果呢，养元锅拿回去以后就熬两锅养元粥，

0: 是吧？咱们自己熬养元三宝，给全身的细胞提供食物，而且提供的是均衡的、天然的，还是新鲜的营养。营养摄入血液，我们在全身放松，用这个机器带动你全身摆动起来，促进血液循环，啊，把营养及时地送到你的全身的细胞。那么我们的脑细胞得到充足的血氧，它高不高兴啊？我们的心肌细胞得到充足的血氧，它高不高兴？有没有活力呀？我们全身每一个细胞，在不需要消耗能量的情况下，就能获得充足的血氧，就达到一个真气运行、通体舒坦的目的呀。国家卫生部门从2025年就提出了说，医疗改革呀，要从过去那种以治疗为中心，转向以预防和康复为中心。那么预防，我们怎么预防啊？是吧？我们知道得病的原因，60-70%原因都在生活方式上。生活方式不改变，那么你多少药都白吃，是吧？你多少课都白听，多少钱都白花呀。所以你主食换一换，咱们疾病就会减一半。啊，主食换一换，换成全谷物，降低多种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对于慢性病来说，你就是光靠吃动平衡，我告诉你，60-70%的问题，通过你自身的自愈能力，你都能够解决掉。啊，你再适当的用一些药，那么只需3分用药就能事半功倍。好，说了这么多道理哈，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咱们讲金讲银讲，不如老百姓夸奖，是不是？哎，咱们听一听坚持吃动平衡的听友们他们的改变。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1台；四、梧桐木养行枕1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2: 李老师好，
3: 你好。
2: 我也一天闹2回
3: 啊，
2: 喝着可好了
3: 啊。
2: 我那都是5样啊6样啊都会搁上，都，
3: 啊，
2: 喝着胃也好了
3: 啊，
2: 腿腰
3: 啊
2: 都好了。
3: 以前腿和腰怎么不好了？
2: 腰疼腿疼都好了。
3: 哎呦，
2: 还有那个
3: 啊
2: 梗椎
3: 啊，
2: 哎，我这梗椎后天3个弯
3: 哦
2: 也好了，还有大便，
3: 啊
2: 也好了
3: 哦。
2: 还有肾炎也好了
3: 啊，
2: 耳朵耳背吧也好了，
3: 耳朵背现在耳朵听力比以前强了
2: 啊，多耳朵也好了，也听着事儿了。
3: 哎呀呀，你看看也没吃药是不是？
2: 就我这肾炎，说话不好听就像漏斗似的，现在也好一半了。
3: 是漏斗是什么意思？总是有尿蛋白、尿血是吧？你多大年龄了？
2: 我74了。
3: 你看这么大年龄嘞，
2: 我这左手还嘚瑟。也不拿东西
3: 啊，
2: 还查，一拿东西就得嘚瑟。
3: 你看，你是一是颈椎不好，另外以前你心脏怎么样啊？
2: 不好。
3: 哎，你看，这是两个主要原因啊。你现在咬2个月，颈椎见好了，是吧？
2: 啊。
3: 大便也比以前通畅了。以前你说大便不好是便秘还是怎么着？以前
2: 就是，一说便秘呀，期间静便；一说不便呢，5天6天的也不便。现在。3-2天
3: 哦，
2: 好了，
3: 就是以前大便不正常，现在正常了哈。
2: 哎，
3: 嗯，
2: 那谢谢李老师了，哇，
3: 不客气，
2: 好了，
3: 好。
4: 李老师好，
3: 你好，
4: 我是重阳的，是汇报过，
3: 嗯，
4: 不彻底，现在吧，我感觉很好了，
3: 嗯，
4: 那一天呢，
3: 嗯，
4: 我有我的邻居，一块儿到这个老山，
3: 嗯，老山。

0: 是崂山呢？什么山？
1: 玉峰顶。
0: 啊。
1: 它玉峰顶吧，海拔1132.7米那么高。
0: 啊。
1: 我一口气的爬到半路。
0: 啊。
1: 总而言之，体力不行了，所以我半路吧，我们两个就又下来了。
0: 啊。
1: 所以怎么这么长的路吧？
0: 啊。
1: 这个膝盖现在都不疼了。
0: 啊、
1: 啊！我的左命吧，现在吧，我的膝盖是很好了。再说我这个每天吃个熬这个八宝粥，
0: 嗯，
1: 这样啊，我是一直坚持到现在、
0: 嗯，
1: 我是每天都这样。
0: 哦，
1: 所以现在吧，气力出现了，
0: 嗯，
1: 都很好了，我非常满意。
0: 其实这个也不算什么奇迹哈、啊，这是您坚持的一个必然结果。哎，另外我记得您是已经80多岁高龄了吧？
1: 啊，我现在是81周岁啊。
0: 81周岁啊，那您以前给我反映的就是，这个去礼拜做礼拜的时候，这个能憋住尿了，现在还好吧？
1: 现在能，
0: 一直很好。
1: 小问题我早好了。
0: 啊。
1: 那就是说我到现在耳也不聋，眼也不花。
0: 啊。
1: 气质都很好。
0: 是。
1: 现在膝盖好了。
0: 膝盖好，这是你最高兴的，因为上次你给我讲了，能憋住尿了是吧？但是这个膝盖呢还是不太好啊。
1: 现在老年症，我们的老年症坐车不花钱，我们青岛地区吧，
0: 啊，
1: 所有的公交车，够70岁以上的，
0: 啊，
1: 老年卡吧都不用花钱，光打卡就可以了。
0: 好，上次你给我讲啊，你看那车来了要走了，你还跑两步追一下是吧？
1: 啊，对呀、
0: 啊。
1: 现在吧。
0: 啊、
1: 我告诉你个更好的消息，
0: 啊、
1: 我昨天吧，又上天虹岛，到吉木坐公交车吧，到天虹岛，
0: 啊、
1: 因为天虹岛到瓦里到天虹岛还有一段路，
0: 啊，
1: 我们租了一个小面包，我两个人呢，
0: 啊，
1: 就25块钱去，我一看呢太吓人了，
0: 啊，
1: 对，哎，我和我那个同伴说，我往后走的话，我们不坐了，我们走吧，
0: 啊。
1: 我们两个人一起走了20里路，
0: 哎呀，
1: 现在腿都不疼。
0: 哎呦，82岁老同志，以前你别说走20里地了，你走2里地都费劲，
1: 40步都不能走，
0: 走不了啊！你看，你这
1: 现在很高兴，现在这个膝盖好了吧，一切都很好了。
0: 你这又能出去玩了，是吧？又能享受生活，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不以前告诉你了吧？
0: 啊，
1: 我都花5000块钱买那个，什么什么药，
0: 嗯，
1: 保健药，吃也不管用
0: 啊，
1: 你花5000都不管用。
0: 另外，你熬粥你用糙米是吧？
1: 啊，用糙米，我不是买的糙米吗？我每一会儿熬粥的时候，我都抓上3把。
0: 啊，每次就抓3小把是吧？
1: 3大把。
0: 啊，一大把抓不多少米。
1: 啊，就是，
0: 好，还有问题吗？您，
1: 没有问题了。
0: 没问题哈，也祝贺您。
1: 啊，
0: 您贵姓？
1: 姓周。
0: 姓周。好。
2: 亲戚好，买的锅我买了，我喝了3天粥哈，我喝的可好了。我原先那我肾不好，糖尿病吧，那脚心就是老肿，脚心就鼓的鼓的。我喝水我都不敢多喝，平常我要多喝水吧，这脚就肿。我天天就按着脚心那下水道按摩嘛，还那个啥，
3: 你是不是按肿的？
2: 不是按肿的，不按脚就肿个邪乎，你要按就能消。
3: 哦，
2: 你按排尿排的多，你要不按就排不进去，排尿不少。
3: 那你这3天就没怎么按也能消肿了？
2: 啊，是啊。
3: 你看，说明什么？那个足疗按下水道哈，那个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2: 是，
3: 是不是？然后呢，咱们这个方法才是长久之计。以后咱们就天天吃饭就行了，是不是？啊。
2: 嗯，我觉得挺好的，我还挺高兴的。3天挺快的。我原先我3天吃一遍那个降压药，就要吃那天吧，我量那血压吧，每回都是那个低压快到100了，那高压就得150多到160。现在我那高压140多了，低压91。
3: 低压低压降了10毫米汞柱啊！
2: 啊，这样，
3: 这个对你很重要。你我们讲血糖高的人呐、就怕血粘度高，就容易出现血栓，知道吧？所以很多糖尿病人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的意外，比一般人更容易出现，所以都。

0: 是因为都是血粘度高、低压高造成的。你现在这个这才几天就降这么多，你再
1: 我
0: 别忘了
1: 啊，
0: 你三天你是光喝降糖粥了，燕麦粥是吧？
1: 是啊。
0: 燕麦苦瓜山药木耳粥，你再别忘了加肉
1: 苦
0: 皮
1: 瓜
0: 冻，
1: 是买的，
0: 肉皮冻你知道吧？
1: 欧洲摩尔搁粥里就行呗，黑木耳。
0: 对对对，我补充一下，肉皮冻你再熬一星期熬一锅肉皮冻，你的改变更好。
1: 那我坚持用。
0: 10天8天，你再给我们反映情况啊。
1: 哎，行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3: 你好啊。
2: 因为这个养颜贵人用了差不多也快一年了哈。之前呢，就是孩子这个手嘛，一直就是从1年级的时候就是一直裂口子，然后呢，就是到小学6年级，也这个中间的吧，我也是就是医院了也没少去，药也没少吃，水也没少擦，但是效果一直不是很理想。然后今年，
3: 从一年级到6年级，每年手都裂口子是吧？
2: 对，裂得非常的严重，就是我都不让他洗手，冬天我都是用个热毛巾给他把脸擦一擦，就是不让他见水那一种，
3: 哦，
2: 裂得非常的严重那一种。然后满
3: 他那
2: 手
3: 个
2: 都
3: 裂
2: 是口
3: 是
2: 子，
3: 10个手指都裂啊，还是几个手指裂？
2: 对，包括手掌心儿都裂，但是他手那个手指头根上都裂着那个大口，都露着那个血丝，那
3: 哎
2: 样
3: 呦，手掌心
2: 非
3: 也
2: 常
3: 都
2: 严
3: 裂，
2: 重。对手掌心裂的还轻一点，就是那种小味儿，但是这个指头肚儿的地方，就是拿铅笔都不敢动那一种。然后呢，就是后来呢，听了咱们这个节目以后，就是从我11月底的时候，11月20号，
3: 年
2: 然后
3: 前
2: 呢，我
3: 十一
2: 就
3: 月份啊。
2: 年前10月份。然后一直听你讲这个就是节目，然后呢，用了以后，孩子喝了不到2个星期，就是非常的好。然后呢，当时你不是让我用就是做那个就是弄熬那个粥喝嘛，然后还加了一味中药，是百合是吧？然后呢，就是喝的非常好。然后年后呢，我又打一回电话问一下，你说可以停了，我也在担心这个问题。
3: 但
2: 我
3: 是
2: 就想问问，再让他。
3: 现在你担心孩子手还裂呀、啊？你担心？
2: 对，
3: 以前他裂，每次裂多长时间呢？
2: 一直到春天，就是反反复复的。因为这个中间吧，我给他吃药，也打过这些小针儿，然后也擦了
3: 一些。那你看，你这样，你就从去年看吧。去年他11月份喝半个月的粥就好了，然后整个春节前后手都没裂，对不对？
2: 非常好，对。
3: 那今年他不会再裂了，你放心。
2: 那我就想接着问一下，就是他现在喝这个粥需要再加百合吗？
3: 加一点好，百合润肺。
2: 因为之前我熬的都是让他自己喝，因为加了这个中药嘛。
3: 这个加百合呀，谁都可以喝。
2: 我们也可以喝。
3: 哎，女同志还能美容呢。百合润肺嘛，肺主皮毛嘛。是不是？然后那个米呢？你是用的糙米吗？
2: 对，当时也是从你这儿订的糙米。
3: 对，今年1年1度哈，今年我昨天说了，100斤米到现在还没吃没呢。
2: 因为是没吃了了，因为他放了冰箱里冰了一些。然后班里老人也喝，因为两边的老人。
3: 咱们说熬粥嘛，咱熬粥一年能吃多少米呀、吃不多少米，是不是？
2: 放不了很多，对，每次因为这个米它就是熟了以后胀得非常大。尤其你又说的用的是7、8种，我都备好了，然后就是你是用一小板就行了。
3: 所以你算一算，我说用咱这个食品养元锅做养生粥，一年光省米钱就把这个锅钱省出来了，是不是？
2: 对，是。然后农村古地也用的一直用，因为我又给两个那个母亲嘛都买的。
3: 给两方老人都买送。
2: 都买，因为这样呢，后来就是又买了2套，也是一锅跟这个送果机，一共买了3套，然后又送给朋友一个锅，也是用的。
3: 还有谁有大有惊喜收获了？
2: 就是再说一下老人这一段。然后呢，这不老人一直这个有关节炎嘛？因为他从前年开始，就是之前吧，就是一直就是也，痛，但是痛的不是很严重。然后从前年开始呢，就是开始痛的严重了，就是。后来打了个玻璃酸钠，也不是效果，也不是很明显。后来呢，我就是这不去年以后就买了这个生活机，然后用了以后，就是说他现在这个保持他这个就是这个痛吧，没再加重，就是这样。我们也说，是你只要不加重，也就算是减轻了。
3: 另外，老人家他是否每天都坚持 用三次，都促成。
2: 太热的夏天没做，因为太热的时候。
3: 啊，就是夏天没怎么
2: 做。老人吧，不用吧，就把它包的好好的，放在盒子里，放的特别在意。
3: 啊，你让他用啊，这个东西就要用，也不管。

0: 那春夏秋冬都应该坚持用，因为老同志骨关节退化能够见效，有的人是用了几一两个星期就感觉很见到效果了哈，但是得坚持用一年两年的，是不是退化的骨关节要恢复那得需要很长时间。
1: 对呀、啊，他那种什么退行性关节炎，
0: 对，
1: 他也说就是效果，这吃药的效果不是很明显。
0: 嗯，
1: 哎呀，嗯，反正我们用这个分骨剂吧，觉得也挺好的，因为从前年这个病态的发展来讲，是当时发展的挺快的，
0: 哦、
1: 然后都基本上不能走了。这个现在吧，自己散步、生活自理都非常好。
0: 哦，去年啊都不能走了，现在自己能走了。
1: 啊、对呀、啊，
0: 这不还是比以前强多了吗？
1: 关键是强多，因为去年一上医院就都不能，都从电梯上就走不了病房里去，那么严重。
0: 哎呦，也没别还有什么问题？
1: 别的没有了啊。
0: 那您贵姓？
1: 啊，我姓张。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两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
0: 啊，
3: 我把这个养元锅使用的情况这个效果给你反映反映。
0: 好，
3: 完了再咨询一个事儿。
0: 好，您说。
3: 养元锅使用以后，一个是喝入鼻汤以后啊。
0: 嗯，
3: 这个我的这个血粘度确实降低了。
0: 确实降低了，怎么对比出来的呢？
3: 我以前是血粘度高，
0: 检查过。
3: 这次十几天以前在医院检查过，就血粘度两项是正常的，一项全血粘度还稍微低一点的。
0: 哦，
3: 嗯，
0: 血粘度肯定不高了啊。
3: 不高。
0: 嗯，上次检查什么时候检查的？
3: 上次是去年检查的。
0: 去年年底啊？
3: 对对，年底。
0: 这次一测，血粘度都降下来了。
3: 对对。
0: 哎，血粘度降下来了，我们这个血管就不容易堵了，对不对？
3: 对对对。
0: 消除了危险的隐患。
3: 对对对。
0: 那你肉皮冻是一星期做一锅啊，还是多长时间做一锅？
3: 十来天做一锅。
0: 十来天
3: 做一锅以后能喝三四天的。
0: 哎，一锅能吃三四天啊。
3: 对对对。
0: 嗯
3: 好了，这个每天晚上吃这个八宝粥以后，就胃难受的现在都好了。
0: 以前胃难受多长时间了？
3: 这个是好几年了，十几年的事儿了。
0: 十几年的事儿。
3: 现在不难受了。
0: 啊，
3: 便秘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0: 哦，以前是什么情况？几天一次大便？
3: 以前一天一次是一天一次，但是呢，这个大便非常费劲
0: 啊，不痛快哈、啊。
3: 不痛快，现在好了，现在一天一次完了还挺痛快。
0: 啊，挺痛快，成型了啊。
3: 嗯，完了，我这是腰间盘突出、腰椎骨质增生。
0: 哦。
3: 以前是坐骨神经疼，坐骨神经疼的现在都好多了。
0: 哦，
3: 想跟李老师咨询一个事儿呢。
0: 嗯，
3: 我这个胯骨两个胯骨还稍微有点积液，一个是坐骨神经疼，再一个更主要的是就是两个胯骨这股骨头这疼。
0: 以前就是股骨头疼是吧？
3: 就是从去年开始股骨头疼的。
0: 养元锅它对股骨头是有好处的。
3: 是吧？
0: 哎，我曾经讲过，在江苏南京还有安徽都有、有很明显的好转的这个患者。你这个情况，
3: 我这是少量积液
0: 啊，是少量积液的话呢，你养元汤喝的少，我听你说吃肉皮冻了，吃养生粥了是吧？
3: 对，
0: 养元汤少一点是不是？
3: 养元汤少，

0: 少一点。
1: 就是大骨头汤啊，或是牛肉和大骨头放一块儿，这个汤你每个星期争取来一两锅。
0: 哦，
1: 来帮助个消除这个积液。
0: 哦，
1: 那
0: 好嘞，
1: 啊，好嘞，
0: 谢谢啊，李老师，
1: 不客气啊，再见，
0: 好嘞，
1: 哎，你有什么问题啊？要找我？
2: 啊，是那个俺家那孩子吧，去年检查的是乙肝，因为在咱县医院治，反正现在指标什么小山羊啥的，反正我也不明白，说都那个指标都正常了。我还吃药，不吃不行，有什么方法？就说不吃药，或者少吃药和忍力能什么？我今儿我买锅，我说我能不能跟您是通个话呢？我让你指点指点这方面。
1: 嗯，检查肝功能现在也恢复正常了。
2: 嗯，那我倒没问呢，他就说指标都正常了，完但是现在还得吃药，不吃药不行。
1: 可以说。乙肝它是一个很难缠的问题，它按中医来讲，它是就是属于湿热，中医把所有病毒类的疾病都归为湿热。其实我们包括感冒也是病毒，是吧？乙肝它也是病毒，它就是一种病毒。那病毒呢，我们主要是靠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把它消灭。
2: 对，
1: 你看我们感冒了。实际上感冒的时候我们血液里面身体里面有病毒了，但是呢咱们小的时候哈，你像这70年代，那是咱不吃药呢，挺一星期以后感冒自己好了，是吧？
2: 对，
1: 感冒自己好了，好了以后你体内就没有那个感冒病毒了，是不是？
2: 对，
1: 那怎么没了呢？那不靠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把它消灭的吗？
2: 对，
1: 哎，所以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啊，所以我病毒性的问题全都靠按中医来讲叫扶足正气。那么这时候食疗为主，七分养为主，说主下肝炎病毒病，不喝肉汤白折腾。就是说你现在用药治，就像你说能控制症状，但是药停了以后呢，它还容易出现问题反弹。然后你长期吃这些抗病毒的药，包括最常用的过去叫赫普丁啊，那么
2: 身体不好，
1: 哎，慢慢的有可能造成肝变质了，就是有很多人最后得肝硬化了，甚至是恶性的，那时候就麻烦了。
2: 对
1: 啊，嗯，所以我们要通过七分养呢，如果肝功能正常的话，我们不主张长期用药，因为现在我们国家有很多人病毒携带者啊。是吧？小三阳携带者、病毒携带者，我们国家应该是接近1亿人呐，接近1亿人。但是呢，这些人有很多人也不吃药，但是平时注意保养也挺好的。然后那个我跟你说的食疗啊，你大概记，其实很简单，一个是养元汤，您有养元锅了，您会做了，说明书上也有，是吧？
2: 对对对。
1: 养元汤你可以单纯熬牛肉汤。
2: 那还有鲤鱼汤。
1: 哎，单纯的熬牛肉汤对乙肝病毒效果比较好。不，牛肉瘦肉
2: 。
1: 哎，对，哎，对对，哎，或者是养元汤，肉皮少放一些，猪皮不放，凡是病毒性的湿热类的，咱们少放肉皮，少吃肉皮。
2: 哦。
1: 啊。
2: 就管吃瘦牛肉汤。
1: 哎，对，瘦牛肉汤最好，或者是瘦鱼汤最好。鸡汤也可以啊，注意少放肉皮，不放猪蹄儿哈。
2: 啊。
1: 我讲的，你像为啥，多喝牛肉汤？你看牛肉汤熬完了以后，不是常见的18种氨基酸含量非常丰富吗？
2: 对。
1: 有好几种氨基酸呐，都具有保肝解毒的作用。
2: 啊。
1: 这保肝解毒，让它的肝功能不受损伤。我们说乙肝就怕肝功能受损伤。
2: 它
1: 肝功能正常了，有病毒也无所谓，知道吧？
2: 对。
1: 嗯，转氨酶不高就。还有、
2: 啊，
1: 我听说您这是第二次参加报名了，是吗？
2: 啊，我先买一套了，一个多月吧。现在我又报名，又买一套。
1: 那套是买是给谁用？您自己用吗？
2: 啊，我跟我老伴儿用。
1: 哦，之前您老两口身体什么情况啊？
2: 嗯，咋别的还没啥大问题，血压了、血糖了都不高。
1: 那用这段时间就是为了保养身体呗，是吧？
2: 为了保养身体，在祛风湿，我们在家他有点血压高。
1: 啊、哦。
2: 啊，完全俺俩这不是把身体能养一点，完了我再看这几天吧，我那个肾上像有点那个意思，这个养元粥喝挺好，对这个给我养效果还提升挺快。
1: 没明白，尿尿频，你是以前尿频呢，现在尿频减少了？
2: 着凉了和气了和人地了，反正有点像尿不净的意思。
1: 哦，
2: 完这回喝着觉着反都有点照以前强多了，反都反不问题是不大，
1: 小便通畅了就属于哈。
2: 对，这回喝完了觉着照以前，
1: 嗯，
2: 对，好多，这好多了。
1: 啊，
2: 完我过那个闺女再买一套，我给孩子这我自个花钱买。
1: 你看，对。
2: 他这反正天天坚持喝，还是
1: 天天坚持喝，他要是能养成习惯，天天坚持喝，常年喝都可以。
2: 啊，常年搁的。
1: 嗯，那啥，
2: 对。我寻思把两台这个再买一台锅，完两连茶粥，再熬汤，那个再那个，完再熬点别的。他有点那个，就有点妇科病似的。
1: 嗯。
2: 尿就像有点，他说的意思反正有点像，不得劲儿，多少有点像痛了和忍力了吧，反正再说不好受。
1: 像他这种情况呢，还可以。你这个熬粥的时候，那个赤小豆适当的多加一点儿。
2: 现在我加红小豆。
1: 要是赤小豆，能买到那个赤小豆最好，就是细长粒的，颜色深一点的。对，养成这种习惯，将来只要坚持下来，身体肯定会更健康的，将来会避免很多这个慢性病的危险呢。嗯。
2: 行，那这样吧。
1: 好嘞，哎。你好啊。
3: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
3: 原来我的腿拖拖拉拉的，
1: 走道拖拖拉拉，
3: 有点拖地那种声音，踏踏的。
1: 啊，
3: 现在一点动静没有了。
1: 现在走道腿轻巧多了，
3: 轻松了，可轻松了。反正就这回上通辽里去办事去，我在通辽边子住呢。
1: 啊，
3: 坐三路车，那车来的就，但是你以前就跑，我跟前跑。
1: 啊。
3: 下车上车，这都不成问题了。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我
3: 七十啊，
1: 七十岁高龄了是吧？
3: 哎，对对对对。
1: 来公交车你还得跑着赶车。
3: 哎，对。
1: 以前干脆就不能跑了，走道都拖拉拖拉了，是吧？
3: 哎，那不能跑。
1: 一跑就摔跟头了吧？
3: 跑两三步那都跑不了。
1: 啊，我记得您说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我告诉您哈，没经你的同意，我在其他城市讲课把您的事儿都说了。您给我说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就是你说。走路还得躲着人，还怕撞着人。
3: 啊、对，提前得做好准备，别碰着谁。
1: 啊，就是怕
3: 脚底根不稳。
1: 脚底根不稳，对面来人了，你就得先停下，怕撞着人。
3: 现在没事了，在大市场人流当中来回串，怎么串都行啊。今天我上通辽就一个半小时回来了。
1: 啊。
3: 在那批发城里头人可多了，然后穿空走，那都相当稳健了。
1: 相当稳健，也没撞着别人是吧？
3: 那能撞还撞不上？
1: 撞也没事，你这么大岁数了，撞人都害怕，你躲你远点的。
3: 啊，对对，
1: 是不是？
3: 没事，一点事没有。
1: 啊，
3: 现在回复50岁那时候那种状态了。
1: 啊，50岁的状态了啊。
3: 我50岁时候也不如现在。
1: 50岁的时候都不如现在，腿脚轻。
3: 那时候状态不算太好。
1: 哦。
3: 那个，我想问一下，
1: 啊，
3: 加点什么能热身呢？
1: 羊腿骨炖大萝卜。
3: 哦，
1: 那哈，我曾经提过，在你们内蒙元朝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厨师胡思慧。这个胡思慧写了一本书嘛，叫《饮膳正要》。这里面提到很多好方法啊。都是什么需要长时间炖的，炖鸡它是，或者是炖什么肉，都是连骨头带肉一块砸碎了熬，是这样弄的啊。但是咱现在就是羊腿骨不带肉也行啊。用上一斤大白萝卜一块儿，用养元锅给它熬上，十来个小时，这叫养骨养阴汤。羊肉可以吃点肉块的啊。我们哎，你看我反对吃肉，是因为这个有一些养殖的动物啊，饲料喂是可能不太安全，不太放心。但是牛羊肉可以适当的吃点。哎，羊是吃草的嘛，是不是？哎，羊肉是热性的。吃点羊肉炒韭菜，韭菜炒虾仁这些都可以。
3: 原来我心脏不好，现在心脏一点迹象没有了。原来我吃心脏

0: 治心脏的药现在有俩月都不吃。
1: 你看不吃了，然后心脏比以前还好了。
0: 对呀，能跑了，跑了这个心也不那么跳啊。
1: 啊、
0: 哦，
1: 好、
0: 嗯，就是一点那个迹象都没有了。
1: 你看看，你这个例子非常典型啊。
0: 嗯，对对对，确实现在可身体可棒可棒的了。
1: 好，
0: 我就是我想说的，像高峰这帮老年人呢，
1: 嗯，
0: 高峰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们都向我学习。
1: 好了，那就谢谢您，也祝贺您啊。
0: 哎，好，谢谢。
1: 哎，
0: 好，哎，
1: 再见啊。
0: 哎哎。
2: 裴老师你好。
3: 嗯，
1: 你好。
2: 我主要感受是啥，你这会说不是会拼，会拼不是亲自体验。
1: 哎，
2: 我最大体验收获是什么，就是说心绞痛。
1: 啊，
2: 心绞痛十年吧，这就是2002年得的。
1: 哦，
2: 你一直在这十年一直是困扰着我。
1: 您今年多大年龄？
2: 中药西药，61周岁，62毛岁。
1: 61周岁啊。
2: 哎，困扰了十年，各种中药西药吃了好多。
1: 中药西药什么祖传秘方。
2: 哎呀，
1: 什么高科技保健品，
2: 心绞痛那个东西
1: 啊，
2: 这太折磨人。但是这是都是什么要吃好好好好饭饭，反反复复的，有抗药性好像是
1: 啊。
2: 那我做这个始终就是一直不错，挺好的，不疼了，
1: 啊、
2: 可以说是不疼了。而
1: 到现在这4个多月，心绞痛就基本上
2: 你基本消失了，
1: 不犯病了，
2: 基本消失。哎，
1: 你看看，那药呢？药还在继续吃？
2: 用药，用药不用了，不用
1: 药也不吃了。
2: 用什么？用不用什么？用什么药没用啊？哎，不如就这个比较好一点。嗯，通过熬这个汤啊，我因为你问是熬汤的时候，我跟您通过电话，就是我腿抽筋儿啊，
1: 啊，
2: 我专门喝那个牛皮筋儿汤
1: 啊，
2: 喝这个。那现在抽筋儿基本消失没有了，跟你这么说吧，不存在这个抽筋这个毛病了。这个粥啊，比一般做出粥开过以后特别香，而且吃的时候特别香，就像咱们在农村那个新下的那个米
1: 啊。
2: 做成饭配香，使你的食欲大增。喝这碗想喝那碗，喝那碗想那碗，特别爱吃。这很好的一个特点就在这儿
1: 啊。那你
2: 我就汇报就是这样，李老师
1: 好。
2: 哎，好，再见。
4: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1台。四，梧桐木养行枕1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5: 好了啊，听到这儿哈，我们再次强调哈，这个养元汤、养元粥啊，都是他们自己动手熬的，甚至过去那个全谷物种子粮都是他们自己到超市买的，啊，后来呢，大家反映啊，自己购买，怕买不好是吧？也买不全，也配比不好，所以咱们栏目组呢，帮大家，就是在全国5大粮食产区啊。选择全谷种子粮，帮大家分装好。另外，补氧平衡运动也是他们自己坚持做的。咱们节目组只是帮大家提供方便。那么这次报名团购吃动平衡组合呀，只需要2瓶名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组合套装了。啊，就是补氧平衡运动器1台，啊，再加上第二石磁养元锅1台。第三呢，每日全谷种子粮6箱，啊，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那么第四呢，就是由梧桐木造型、特殊造型的颈椎养行枕1个。那么第5个礼品呢，就是，本人编写的《正道修行》电子书1本，就是大家在手机上看的书啊，还能听书。那么再次提醒一下，这次团购名额所剩不多。那今天还有机会报名，那么大家抓紧时间。好，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我们下期见。
4: 上午9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3: 央央华。

0: 下威武，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要，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耳吧。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来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到那官儿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粗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边这儿来找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但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打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对，刮好了，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这。

0: 随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1.9块，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了，1.6了，1.5了吧？
1: 别老是不要，
0: 给1.4了吧？这是1.4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2毛，我您给1块钱呢？
1: 再给
0: 1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8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
3: 嗯、
2: 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儿，
2: 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啊，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

0: 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就乱了，这辈儿
1: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乱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2: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们打了这，
2: 得嘞，
0: 来，
2: 得嘞，得嘞，
1: 撤。
2: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0: 的，
3: 厅长，
1: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0: 啊，对，
2: 说有一个人
1: 啊，
2: 拿铁锅
1: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1: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2: 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0: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1: 哎，这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1: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个？
1: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4: 对，
1: 不对？
4: 你
1: 不对，
4: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4: 更对了，
1: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4: 耳，
1: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啊，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怎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0: 啊，
1: 猫一个头啊，
0: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
1: 问
0: 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才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 乐不可支，笑哈哈。
7: 打包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7: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四门功课呀，
9: 刚才说了说学逗唱嘛，
8: 以说当先，
9: 是
8: 以学为主，
9: 这个学也不简单，
8: 就是模仿。
9: 对，
8: 您都能学什么呢？
9: 那学的太多了，
8: 给各位介绍一下。
9: 我可以说一说。
8: 嗯，
9: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8: 嚯，
9: 地下跑的，
8: 嚯嚯，
9: 河里头浮的，
8: 嚯嚯嚯，
9: 草坑里蹦的，
8: 嚯嚯嚯嚯，
9: 一样也学不了了。
8: 为什么？
9: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8: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9: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8: 嗯，
9: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8: 都能学。
9: 哎，
8: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9: 咱们配合一下，
8: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9: 好啊，
8: 您出个主意
9: 啊，
8: 咱们学什么好？
9: 让我出主意，
8: 捡您的强项来。
9: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8: 聋子打岔，
9: 行吗？
8: 这我可拿手。
9: 这么说您拿手？
8: 你说东我说西
9: 啊，
8: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9: 就这么有意思。
8: 咱学一学。
9: 行啊，
8: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9: 啊，
8: 我得是你二大爷。
9: 哎，
8: 对吧？
9: 我是你四爷爷。
8: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9: 你先要的便宜啊。
8: 这里有个说明，
9: 您给讲一讲。
8: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9: 您这话也有道理。
8: 再者说了
9: 啊，
8: 不是你亲二大爷，
9: 是什么呀？
8: 街坊伴儿。
9: 哦，街坊二大爷，
8: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9: 嗯，
8: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9: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8: 就是好拍个老腔。
9: 哦，
8: 咱们学一学。
9: 行啊，
8: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9: 嗯，
8: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9: 叙叙家常，
8: 就是这个内容。
9: 现在开始吗？
8: 现在开始，
9: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8: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9: 啊，
8: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9: 可不是吗？
8: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9: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8: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9: 哎，
8: 出去溜一溜。
9: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8: 喜沙沙喜沙沙。
9: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8: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9: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8: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9: 认识您呢。
8: 我是你二大爷。
9: 知道，
8: 见面礼着点啊。
9: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8: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9: 没有啊。
8: 你扫听扫听去
9: 啊，
8: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9: 哦，
8: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9: 是啊。
8: 小子
9: 啊，
8: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9: 哦，
8: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9: 你亏心不亏心呢？
8: 甭瞪眼
9: 啊，
8: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9: 啊。您赶上了。
8: 我是你二大爷。
9: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8: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9: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8: 连个招呼都不打。
9: 您上哪儿去啊？
8: 二大爷耳沉了、
9: 啊、
8: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9: 哎，您上哪儿去？
8: 听不见。
9: 上哪儿去？
8: 大点声。
9: 上哪儿去？
8: 这小子太可气了
9: 啊，
8: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9: 谁呀？上哪儿去？
8: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9: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8: 哎
9: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8: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9: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8: 啊？
9: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8: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9: 哎，谁问他了？
8: 他可不如你呀。
9: 怎么呢？
8: 你多好啊！
9: 啊，
8: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9: 啊，
8: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9: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8: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9: 怎么呢？
8: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9: 哎呦，
8: 逮谁偷谁呀、
9: 嗯、
8: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9: 您

0: 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2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妈，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呢？

0: 老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1: 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
2: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2: 嗯，
0: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2: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
2: 这
0: 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谁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到我这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1: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
1: 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

0: 里透着黑，
1: 黑还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不溜溜的，嗨，
0: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啊、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2: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啊。
8: 我，
7: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10: 嗯，
1: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
11: 你好。
9: 啊，
11: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哎，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9: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2: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

0: 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
0: 啊。
2: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你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表
0: 现改革的一次。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啊？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想啥？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1: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 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3: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爱地里干三千。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乔，欢迎您收听梨园风。今天的节目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蝴蝶杯》上部的第一集。

河北梆子《蝴蝶杯》讲述的是发生在明代的一个爱情故事，剧中男女双方的定情之物是南方的一件传家之宝——蝴蝶杯。明代江夏县知县田云山之子田玉川踏春游龟山，恰逢总兵卢林之子卢世宽打死渔夫胡燕，田玉川愤愤不平，在和卢世宽的争斗中失手将他打死，遭到卢府的追击。逃亡途中，田玉川碰巧遇到渔夫胡燕之女胡凤莲，被他搭救，二人百感交集，因

以此心生爱意，二人在舟中订婚约而分别。田玉川拿出蝴蝶杯作为定情之物。后来胡凤莲以玉川所赠的蝴蝶杯来到江夏县二塘认亲，为赴鸣冤。后来总兵卢林征蛮受困，被化名为雷泉州的田玉川所救，并招他为婿。洞房中的田玉川吐露真情，最后胡燕、卢林二人的女儿均许配给田玉川。故事到此全剧终。某一日，江夏总兵卢林之子卢世宽在闲游龟山时遇到了正在卖鱼的渔夫胡燕。卢世宽只出200铜钱就要拿走胡燕的鱼，并让他去帅府取钱。胡燕不肯卖，卢世宽将胡燕的鱼扔在地上。这时卢世宽养的狗就要去吃鱼，胡燕前去阻拦，被狗咬伤了手指，二人发生了争执。卢世宽仗势欺人，指使着家丁毒打渔夫胡燕。

0: 子将带来了没有？
1: 带了、哎、
0: 带胡犬呢？
1: 牵着呢。
0: 好，架着咱们的铁板鹰，牵着咱们的赛胡犬、嗯、拉着咱们的枣红马，是抬着咱们的花花轿、哎、哪儿能多就往哪儿走，让他们瞧瞧咱爷们儿这份威风啊。老头吆喝卖旗鱼，哎，什么旗鱼？拿过来，少爷，我瞧上一瞧。
2: 卖旗鱼来了，什么叫旗鱼啊？我们大爷要看看。
3: 拿了许看。
2: 呀、啊、呵，这是叫旗鱼。哎呀，啊，你看看，呀、啊、呵、啊，
0: 人脑袋，鱼身子。哎，老头，这鱼叫什么名字？
3: 名唤人头娃娃鱼。
0: 娃娃鱼，
2: 嘿，有不错嘛。
0: 要多少钱呢？
3: 要两串铜钱。
0: 你这鱼有多重就要两串铜钱？
3: 三斤有余。
0: 三斤重就卖两串铜钱呐、
3: 啊？有道是，贵人吃贵物，何论价高低呀？
0: 话倒是两句好话，给你二百铜钱，明日到帅府去领。
3: 怎么给二百铜钱，还到帅府去领、我实是我有功夫，我不卖了。
0: 啊，
2: 什么？道主，这是总督府的卢公子卢大爷，他说给你二百钱，就是不给你钱，你孝敬了我们大爷，还看你巴结得上巴结不上。
3: 哦，不是啊，大愚人靠此为生，烧了两串铜钱，我是不卖的呀。
0: 什么？哈哈，把你个不识抬举的东西，你不卖，我还不卖。
2: 那。

0: 俺的双手都给咬了咬了。
1: 哎呀，他骂你呢。

0: 恰在此时，江夏县令之子田玉川路过，看见此情景，便上前理论，企图以理服人，并以自己知县公子的身份告诉卢世宽不要仗势欺人。
1: 大爷，出来挡汉子了啊！你是谁家之子，竟敢当大爷的号啊？
2: 我乃江家县令之子田玉川。
1: 小小的县衙之子也卖字啊，你田玉川不田玉川，你敢把少爷我穿这么几穿呢、啊、哎，
2: 不是啊，你看老翁上了偌大年纪，倘若一时失手将人打死，悔之晚矣。
1: 偌大此人与你有什么闲谈呢、啊？

0: 难道说就不有王法了吗？
1: 什么王法？
0: 在武昌府，我们大爷说的话那就是王法，你还把我喊开？有我在此，看你们哪一个敢打！
2: 可是卢世宽骄横跋扈，压根儿就没把田玉川放在眼里，双方动起手来。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中，武功高强的田玉川失手将卢世宽打死了。
0: 七品知县的儿子竟敢撒野，饺子了，
1: 放权了什么呀？
0: 大爷把权给踢死了。你们当真要打？
3: 嘿，当真要打？
0: 果然要打，
3: 果然要打。
0: 好吧，
1: 要不慌，
0: 不怕死的今天来，走吧。

同难啊。

0: 哎呀，不好！一时失手，将刀子打死，如今岂能与我善罢甘休？待俺逃跑了吧！
1: 对，但是
0: 不开生死路，逃出是非坑。
2: 卢世宽被打死的消息马上就传到了他的父亲总兵卢林的耳中。得知儿子被打死，他怒火中烧，立刻上门找到江夏县知县田云山，并且要捉拿田云山。
3: 不知大人驾到，未曾冤情，当面赎罪。
4: 江夏县，
3: 你有其孔耳子，卑职只有一个唇子，干扰大人动位，
4: 还他来见我。
3: 天明，还你家少爷前来，我家少爷有学未归。啊，大人，奴才有学未归。
4: 那是有学未归，分明因此不显得孝。问问，
5: 我
4: 想想去。

0: 两相无忧，
1: 请吧。
2: 好。
3: 将你死现成还子罢了，容若不然，拿
1: 你十万呐！
4: 啊，老大人，奴才身犯何罪？为何来在地下又搜又拿，听假当面？
3: 你听
1: 了。

0: 帅爷言道，卑职之子打死帅府公子，尸首现在何处？
1: 现在帅府
0: 孤船死在何地？
1: 死在龟山。本帅怀有虚言不慎，小辈们要将他带了。
0: 慢。
2: 田云山以礼服人，表示一切都按大明法律，总兵无权带走知县，而且打死卢世宽的是自己的儿子，跟自己也没有关系。卢林无奈，只得让田云山限期捉拿凶犯田玉川。
0: 帅爷言道，公子命丧帅府，虎川死在鬼山，有道是尸首不离寸地，尸离寸地乃为不是，公子被人打死，自有大明法律。帅爷今日不从驸马三思，要拿我七品知县，只怕大人你拿我不了。

0: 你一口问。江夏县纵然不是女子大肆，也该捉拿凶手，
1: 乃是卑职愤怒之时。
0: 若是女子大肆，
1: 当自投案。
0: 若走脱了凶手，
1: 走脱不了我七品之嫌，
0: 了你也走脱不了。限你几处，将凶手拿到龙若不然，拿你狗官之罪。小辈们有大姨妈，回头。
2: 好。

0: 你去。
1: 话说田玉川将卢世宽打死之后，自知闯下大祸，于是急忙逃走，慌不择路来到江边。就在此时，恰巧遇到了渔夫胡燕之女胡凤莲，田玉川希望到船上避一避。

0: 交谈中得知，原来就在胡凤莲的船上躺着的就是被卢世宽殴打致死的父亲胡燕。而胡凤莲也知道了，原来岸上站的人就是为父报仇的田玉川，于是立即将他请上船来。
1: 请问大姐，船上失手，他是何人？
2: 乃是我父，因祸身死在龟山被人打死。
1: 但是卖娃娃鱼的老伯吗？
2: 正是公子烟火之小。
1: 哎呀大姐，小生田玉川只与帅府公子打上一副，是俺报答不平打死帅府公子，帅府派人捉拿于我，大姐你快快救命。
2: 我乃爱

0: 带他们，等他们走去再做道理。
1: 如此甚好，
0: 快快唱来。
2: 这时候恰好遇到官兵前来搜查，胡凤莲让田玉川把父亲的尸首移开，让他藏在船里躲避搜查。

0: 有一女子独驾小舟过江，
1: 唤她过来搭我。
0: 啊，哎，那一女子将船摆过来，我们大人要搜船的。

0: 只因女子有所不知，今江家县之子打死帅府公子，我等奉命捉拿凶案犯。
1: 胡凤莲见官。

0: 并搜查，于是把自己父亲胡彦被卢世宽打死的事情和盘托出。搜查的军爷不知此事，向家丁询问了情况，得知了真相，才知道卢世宽打死了胡彦，一时也知理亏，不好继续在此待下去，于是带着家丁和众人走了。
1: 你们得谢官兵，何不将燕正堂

0: 帅一言道，县衙之子打死帅府公子，这一女就道，公子打死他父，此话从何说起？
1: 大郎
0: 啊，
1: 我来问你，县衙之子打死帅府公子，可是你亲眼得见？
2: 是我亲眼得见吗？
1: 公子打死人，也是你亲眼得见喽？
2: 这个
0: 什么？打是打了，可没有打死啊。
1: 尸首停在船舱，换说为死。
0: 死了，
2: 死了就死了吧。
1: 啊，帅爷，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县衙之子打死帅府公子，就要捉拿凶犯。公子打死人，却一字不提，难道这就不是一条人命吗？来，快马回府。
0: 啊，
1: 州官先有县衙，我乃武将，不理名次，
2: 不了。既然不理名次，便不领兵来扫兵算。你我说，你我讲。
1: 这一女子好一张脸口，待我马上加鞭。
3: 胡凤莲欲擒故纵，让官兵走了，田玉川暂时得以安全，二人患难中同舟共济，共同在一条小船上暂时度过一晚。
2: 你们不要走。
4: 大爹，你让他们去吧。

0: 公子传到无人之处，你也快快请出堂来吧。
1: 大姐起了，藏吧。

0: 姐，大姐救命，皇上受我一拜。
1: 慢来，公子外救我父，身遭大难，你女立当拜谢公子。
0: 我救老婆，老婆。

0: 终归一死，大姐救我，我的活命理应拜谢。
1: 如此，没有。

0: 姐，你看官兵依然走远，请大姐渡我过江去吧。
1: 慢待啊，公子，此刻天色尚早，需放官兵转来，还是等到夜深人静再到，不迟。
0: 只是这小小一船，你我二人多有不便吧？
1: 这个。
2: 就在相处的过程中，田玉川对胡凤莲心生爱恋，有意与她结为秦晋之好，碍于情面又不好说出口。胡凤莲也觉得田玉川文武双全，正气凛然，而且是替自己父亲报了仇，也有意将自己托付给他。但是胡凤莲觉得自己出身卑微，也有碍于女子情面，不好开口，只能先求田玉川帮他伸冤。
1: 公子，太道之光，香飘妙计，与我父报仇才是。
0: 请问大爹，尊敬诰命，家中尚有何人？你讲上一遍，好与你协状。那
1: 公子即位，

0: 学生倒有一计，不知大姐胆量如何？
1: 匹夫报仇，翻身碎骨，在所不惧。
0: 好，将我打死卢世宽，官兵顶去县衙搜拿。我父只知匡浦生死，不知你父名丧。你若前去县衙告状，我父定然一律光断。这样你父大仇得报，学生的罪名也能开脱，岂不是一举两得？
1: 九义公子，念你此去，一来替我母伸冤告状，二来替公子辨明是非，但不知我

0: 之言，大姐未婚，小生未娶，看起来当二人都是一对呀。
1: 一对什么
0: 啊？啊，一对。
1: 一对什么？
0: 一对。
1: 一对什么？
0: 一对冤枉啊！
2: 因为船上没有笔墨，田玉川就拿出传家宝蝴蝶杯送给胡凤莲，以此作为信物，让他带着蝴蝶杯去县衙告状，保准能成。同时还告诉胡凤莲，这个蝴蝶杯是父母给他做聘礼用的，如果凤莲有意，就将蝴蝶杯收下。胡凤莲闻听此言，也害羞地将蝴蝶杯揣在怀中，趁着天明，二人依依惜别。
0: 大姐莫哭，取笔言来，待我与你协状。
1: 一川之中哪里来的笔砚呐？
0: 哎呀，这可倒难了啊！有了，大姐请看，这是我川家瑰宝蝴蝶杯，大姐带在身旁，去至县衙将杯献上，一告便准。
1: 口称传家瑰宝，此杯有何贵处？
0: 大姐请听令。

0: 姐，小生有一言，不知当讲啊，不当讲？
1: 当讲何妨？
0: 此杯父母教我之事，命我好好待在身旁，日后好做品礼之用。今日交易打

0: 才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蝴蝶杯》的上部第一集。剧中人物田玉川由田春鸟扮演，卢世宽由张瑞峰扮演，胡燕由王舒淇扮演，胡凤莲由齐花坦扮演，田云山由周春山扮演，田夫人由张慧云扮演，卢林由张峰山扮演。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是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2: 哎，好孩子。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快来！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
2: 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快下雨了，
0: 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0: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
1: 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0: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

0: 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羊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

0: 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0: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0: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0: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
0: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在

0: 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羊。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羊，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3: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3: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3: 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3: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4: 爸，爸，你咋了？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秋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好，好，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

0: 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地。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月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真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8: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10: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 这手还真挺巧啊。

0: 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啦？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1: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成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4: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华。

0: 好戏雅韵。
1: 一言难尽呐。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好了，哎，这般时候你捯饬这身呢？
1: 你直接不捯，怎么还不睡觉呢？
0: 我才是有事啊。
1: 有什么事？
0: 为干女儿的事。
1: 哦，为干女儿事啊？嗯，那你赶紧办吧。俺们干女儿是想早点谢谢。
0: 晓得了。
1: 听着啊，
2: 这么大岁数还叫我不饶亲人？
0: 哎，瞧他模样。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0: 谢谢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9: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9: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9: 乡村振兴抗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聚焦产业振兴，挖掘产业创新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做法、新经验、新故事。下面请听致富故事会。
1: 有人靠一招改良计，让百年名马从濒临消失到身价倍增。
2: 看这马过来了，看看，哎呀，太漂亮了！看那水花溅的比马都高。
1: 有人凭一招智慧计，让生菜在无土的室内也能茁壮成长。
3: 来，我带您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说这里是生态的海洋。
1: 从马匹芯片到植物工厂，这些黑科技正在改变农业的模样。
0: 鄂温克族自治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呼伦贝尔市的中南部，地处大兴安岭山地向呼伦贝尔平原过渡地带。鄂温克族自治旗拥有广袤的草原，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核心组成部分，由于水草丰美，被誉为绿色净土。三河马，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当地繁育改良三河马的致富故事。
1: 下了两天的大雨，积水的草原成了马儿的乐园，成群结队的马欢快地飞奔玩耍，呈现难得一见的天马玉合景象。趁着凉爽，马场的负责人满都拉抓住这一难得的时机，训练马匹的速度和耐力。
2: 由于这两天的这个大雨啊，真是形成这种天然的湖泊，所以说这种奇观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特别漂亮。你看这马过来了，哎呀，太漂亮了！看那水花溅的比马都高，足以见得这水有多深了。
1: 这种马叫三河马，因产于呼伦贝尔市的三河镇而得名，是中国三大名马之一，已有上百年的驯养历史。三河马外貌俊秀，体型匀称，因持久的耐力和灵活性而著称，是一种既能骑乘又能拉车干活的品种。鄂温克族自治旗草原辽阔，饲草丰盛，非常适合驯养三河马。这里的牧民不仅擅长养马，创造的经济效益也非同一般。
4: 自己家马卖的应该是有个50万左右吧，也有代卖朋友的马。
2: 我们这个马如果不调教，不去训练它，它的价格就和这个牛羊肉是没什么区别的，就按照这个肉价可能也就是几万块钱，也就这样。如果你要是调教好了，拿了成绩，如果真是有人喜欢这匹马，可能会出10万、20万乃至100万都会相中这匹马。
1: 现在经过提纯改良后的三河马已经名声在外，它们温顺聪明，善奔跑，即使在竞技赛场上也能与一些国外的名马一决高下。一些爱马的人都以拥有一匹上好的三河马为荣。近几年，三河马的对外销售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存栏数量最多时达到2万多匹。鄂温克族自治旗因此成为我国重要的优质三河马驯养基地。然而，风光无限的三河马也曾经历过濒临消失的危机，数量最少时全国仅有700多匹。这匹马是盎格鲁阿拉伯马，是从法国买来的种公马。它身形修长，是平地速度赛的好手。像这样的进口种马，在这家马场一共有20多匹。引进这些马的人叫帕米尔。
5: 不认识我了。
1: 在他引进外国两种马之前，本地三河马大多被用于驮运和放牛赶羊。后来牧民放牧，或骑摩托车，或开小汽车，养马的人却越来越少，三河马面临被卸鞍杀马的窘境。
6: 宰的宰，卖的卖，各种形式就

0: 留住，经常没有了。
1: 随着三河马养殖数量的持续下降，到了2005年，国内三河马仅剩下700多匹了。无人问津的时候，帕米尔却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使出了第一计，改良计。在呼伦贝尔市的很多地方，赛马是当地人最喜爱的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一匹好赛马既要跑得快，又要有足够的耐力，而一匹能拿名次的赛马，价格动辄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帕米尔心里清楚，这就是他想要的三河马该有的样子。要是能在速度上给三河马提提档，让他们也能跑上赛场，马的身价自然就上去了。这个想法让他在多年后将三河马从10000多元一匹卖到了50000元左右，是怎么做到的呢？
2: 都是算成员吗？
1: 这种马是纯血马，原产于英国，爆发力强，短距离奔跑速度快得惊人。2011年，帕米尔找到国内知名的马业专家合作，前后花了3个多月，四处挑选品质好的三河母马，又引进国外的纯血种公马，对三河马进行杂交改良。
0: 这匹马就是我们用这个纯血的公马和这个我们三河的母马繁育出来的半血马。哎，这个马结构就相对来讲结构就比较漂亮了。
1: 改良后的三河马耐力强，速度快，成为赛马界的翘楚。帕米尔一边改良，一边向牧民推广，为有需要的牧民的马匹提供配种服务，养殖规模逐渐扩大了起来。可随着马群数量的壮大，养殖户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烦恼，那就是马群的代谢管理难度加大，稍不留神就容易近亲繁殖，这是运动马养殖中的大忌。一匹好马如果因为近亲繁殖而退化，那之前的改良心血就全白费了。这时一个年轻人站了出来，使出了第二计，芯片计。
0: 好，把它颈部大概分成三部分，
3: 咱们一般注射点是在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的结合部位扎进去，响一声它就是注射完成，你就可以拽出来，大概我就能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他的母亲是谁。
1: 采访时记者看到，很多马的身上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数字或字母。
0: 这匹马是1-6不是吗？那一般下边这是代表年份的，然后上边是代表它的马号，单号就是公的，双号就是母的。咱们一般就选用每年的最后一位数。
4: 嗯，
0: 比如说这是一号，就是2011年出生的马。
1: 在马的身上烫数字是最传统的身份信息记录方式，就是为了防止近亲繁殖。但这种方式到了冬天就很麻烦，马毛一长，数字就被遮住了，很容易给马匹管理带来混乱。有没有一种更方便更可靠的方法呢？这个黄色的小东西正是安乐做马匹种群管理的神器，虽然只有3厘米长，作用却大得很，每匹马的谱系可以一览无余。
0: 芯片注射针头里头它有芯片，这就是芯片。
4: 它就跟一个小针似的，小针管似的那种。
0: 对对，芯片嘛，然后咱们、如果是刚才不说的嘛，这号看不清楚，咱们找它芯片嘛。
4: 嗯，
0: 然后通过芯片嘛，咱们可以找到这匹马嘛。
4: 嗯，
0: 这芯片显示的尾数是1271，你看咱们这杆上这匹母马的号就知道了。
4: 嗯，
0: 知道这匹马是哪匹马的后代，然后这匹马咱们看这个大概都知道是什么品种的。
1: 有了芯片，每一匹马的家族史都清清楚楚，近亲繁殖的风险迎刃而解。可是要让好马的优良基因代代相传，光靠自然交配远远不够。安乐还有一招绝活，
3: 咱们把尾巴给它绑起来，一会儿方便咱们做检查。
1: 这一天安乐又像往常一样给牧民的马做检查。
3: 咱们先检查一下马啊，看看发没发情，发情到啥阶段。
1: 只见他从随身带的包里掏出一个秘密武器，在马肚子里一阵探视。
0: 可以了，可以配种了。
1: 安乐是在给马做 B 超，如果 B 超检查没有问题，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开始了，他要为这匹马做人工受精，来确保每一匹母马在最佳的时间能够受孕。从引进纯血马改良品种，到给每一匹马植入芯片，科技让三河马越来越壮，身价倍增。如今在鄂温克草原上，一匹上好的三河马，牧民们视若珍宝，谁家养得好管得细，谁家的日子就过得红火。满都拉看到了三河马的市场潜力，他又使出了第三计，增殖计，请来了专业的人为马修蹄子。他又想干什么呢？
2: 修马蹄这个它是个非常有危险性的一项工作，所以说这工作必须得需要一个专人懂得马，然后这个对马的一个品性特别了解的人去做这个修马蹄这个工作。
1: 这修好的马蹄从外表看上去也帅气了很多，紧接着这些马还要到学校去上培训班。
5: 你看看看，开始准备想停，你看他就不想走，他就想休息。你看，
1: 原来满都拉不满足于只把三河马养在草原上，还想让他们跑出更大的价值。他的目标很明确，把三河马培训成优秀的马术用马。
5: 非常欢迎你们能过来这个体验这个骑马这个项目。首先大家要注意安全啊，一定不要上马的屁股后边，完了从马的左侧上马，完了大家两个两个一块进场地。
1: 一匹普通的马按肉价卖也就10000多元，可一旦经过专业调教，成为合格的马术用马，身价立马翻上几番，卖到10几万甚至几10万都不在话下。
5: 往后背，车往后背，好，举过头顶。
1: 正是这个想法让三河马跑出了草原，去往上海、广州、北京等更广阔的市场。近些年野外骑马健身活动流行起来，深受骑马爱好者的追捧，满都拉就和旅游公司合作，把三河马租给对方，让更多的人体验在草原上纵情驰骋的快感。
6: 在这儿我在释放所有自己的压力，因为每个人都在工作，你很少有时间出来去玩啊，或者什么。
7: 城市的马场吧比较小，而且它压抑，像咱这个自然中骑马，咱这个心情放松，一些所有的烦恼都抛在脑后了。
1: 在满都拉的带动下，其他牧民通过养殖和销售三河马也都赚到了钱。
5: 就是好养，掉膘慢，增膘快，结构非常匀称，做这个人工马非常适合，所以咱们自治区各盟市的养马户都在选三河马。
8: 聚焦产业振兴，挖掘产业创新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做法、新经验和新故事。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致富故事会，接下来我们一起到北京密云了解一下当地种植蔬菜的新技术。在种植基地里，一颗颗番茄实现了立体生长，晶莹剔透的果实挂满枝头，被誉为番茄森林。
9: 前面是我们的番茄森林，
10: 这个灯是亮的，但是这个黄颜色的灯啊，
9: 对，这呢也是我们工厂的特殊配置，我们的补光灯。来看看我们的番茄森林，
10: 哇，感觉太壮观了。
9: 像我们这个森林的面积大概有20000多平米，大概都有10万多株，有7、8个品种，有的是圆的，有的是长的啊，有红有黄，甚至还有黑。所以很多朋友也说您这不是西红柿啊，那是西黑柿。
1: 徐丹是这个植物工厂的负责人，这儿的番茄不仅长得奇特，规模壮观，产量更是让人惊叹。
9: 没法生长，它的产量能够达到每平米30到35公斤，传统的陆地栽培可能它的这个一个茬口的产量也就3公斤到4公斤。我们整个番茄可以说它是一个无限生长型，所以它一个种植季就是一年，从采收的这个周期来说，我们就延长了大概2到3倍。
1: 在这个番茄森林，每平方米番茄的产量是普通陆地种植产量的10倍左右。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采访时员工要清理一株番茄，让我们看到了这里番茄产量惊人的秘密。
11: 对的，这株没有错。
10: 你们现在这是在干啥呢？
11: 我们这是在清理病株。
1: 清除的第一步要剪根，可在番茄森林里找到根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里的根茎暗藏玄机，
11: 我们需要把从头往下捋，然后找到它的分叉的位置。对，就是这一根。
10: 好找吗？这个
11: 如果说它长得比较长的时候就不是特别好找了。
10: 哦，现在呢？
11: 现在还好，就是我们从头开始捋下来能够找到这个分叉的位置。
10: 这是顺藤摸瓜呀。
11: 对，可以说是顺藤摸根。
10: 啊，顺藤摸根。
11: 在这儿我们就可以从这儿把它给剪掉。
1: 这里的番茄之所以高产，和这些错综复杂的番茄茎有关。番茄茎上每一个这样的节点可以长出一串番茄，所以番茄的茎越长，节点越多，个头越高，产量也越大。在传统的种植模式中，一株番茄大概有3米左右高，而在番茄森林里，番茄突破了高度的限制，通过松绳、落蔓、挂茎等办法，小番茄可以不停长高。为了给记者展示，工作人员打算给这株只长了几个月的番茄量量身高。
11: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植株有多高。
12: 帮忙，来来来，
11: 对，我们一起来测一下。
1: 几个工作人员手拉手托起这株番茄。
11: 在传统农业里面，我们种植的番茄一般就只有2-3米的高度。
1: 眼前这株番茄竟然需要5个员工手拉手才能托起。工作人员拿出尺揭晓这株番茄的身高。
11: 来，夏姐，你帮我拉一下。
10: 现在是多少啊？
11: 到这儿是6.5米，但是因为我们头部还截了一部分，就是大概在7米到7.5米左右。
10: 番茄有这么高的个子呀？
11: 现在这个植株可以看到还是一个属于青壮年时期，还没有达到成年时期。它每天能够长4到5厘米，可以说它的生长速度是非常快的。到种植季结束能够长到16米左右。
1: 这里番茄的个头怎么能达到传统模式的5倍高呢？徐丹给我们展示了秘诀所在，这儿的番茄待遇可不一般。
9: 对于我们每一颗番茄，我们要让它吃得好，让它睡得香，让它能够长高个儿。来，你看，这是这个番茄的床。
10: 啊，这是番茄的床啊。
9: 对。
10: 白色的这都是根是吗？
9: 对，根系呢，它之所以能够长得这么的健康，它的有一个小秘密。这里呢，我们用的是无土栽培啊，它的透水性很好，透气性很好，而且呢，它又非常的干净。然后您看，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番茄宝宝的奶嘴儿。
10: 奶嘴儿啊。
9: 对，然后我们每天会根据生长情况和它的营养需求去吃一些不同的营养餐。通过这个奶嘴儿呢，我们把营养就直接送到了它的根系，所以植物能够非常方便的去吸收营养，保证它每天都能够健健康康，长高个儿，多结果，产量高。
1: 舒适的床，科学配比的营养餐，便捷奶嘴让营养直达根部，这种无土栽培模式和智能环境控制，让这间玻璃日光温室番茄产量达到传统种植的10倍以上，让番茄的采摘时间延长到10个月。这种与众不同的农作方式就是植物工厂。近些年植物工厂发展迅猛，我国的耕地面积不到全球的1/10，但人均蔬菜消费量却是世界第一。植物工厂为我国蔬菜供应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如今徐丹的植物工厂年产串收小番茄70万公斤，可他并不满足，要把这套模式复制到其他蔬菜上。种什么好呢？近年来国内生菜消费量越来越大，品种也越来越多样，徐丹又搞起了生菜种植，而且想要利用一个小妙招提高产量。
9: 这就是传统的蔬菜生产产量的大概8到10倍，我们每年向北京市供应超过了100万颗， 来，我带您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说这里是生态的海洋。您看这边一顿看到啊。

0: 这里边实际上它是一直是一个活水的一个状态，它实际上不是种在土里，它是种在水里，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完全水培的一个生产的个体系。所以就像我们每一排的生菜都是在一个浅浅的一个小溪流，最后汇成这么一片生菜的海洋，然后我们的营养液在里边就是一浪接一浪，一潮接一潮。
1: 怪不得说是生菜的海洋啊。
2: 在徐丹的生菜海洋，营养液仿佛百川归海，而每一株生菜也会像浪花一样由深海奔向岸边，就连采收生菜都有赶海的意味。采访时正好赶上大姐们收菜，

0: 其实像我们面起呢这两根带锥草啊，它在四周和五周之前，它实际上是在最远端，就是在我们大概有100米以外的地方。
1: 啊，在海的另一边。
0: 在海的另一边。我们最初呢把小苗种植在最后面，然后呢它会随着植物越长越大，我们的工人永远都只是在前面进行采收，把这行菜收完之后呢，整个系统就自动的把后面的菜又给它推过来，所以就看到我们整个采收的过程也是一浪接一浪，一潮接一潮，仿佛就置身于一个生菜的海洋了。
2: 徐丹的生菜海洋产量是传统土地种植的8到10倍，但是它还有一个妙招，即使同样使用水培模式，它的产量也能比别人高。
0: 现在这一批菜达到了销售的这么一个标准，它的这个栽培槽距离是20厘米，在我们整个系统里面，这个密度调整大概要经过7次。哎，你像看这个就看的就比较直观了，这其实是刚刚种进去大概1周多的啊小苗，你看它的直径也就是在10公分左右，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它的这个间距也就是10公分，所以你看即使是这么小的小苗，它也是充分利用了每一寸的土地和每一寸的阳光。这次呢，我们也是想结合我们自己这套生产模式，通过动态的去调节密度，更小的面积去产出更多的菜。
2: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在密闭空间里种菜的技术听着挺新奇，可它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呢？2015年3月，在上海农科院团队的帮助下，我国南极科考队员在南极冰天雪地里建起了一个36平方米的超级温室大棚。那里常年被冰雪覆盖，极端最低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极夜时半年见不到太阳。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科考队员不仅实现了蔬菜自由，还能种出草莓、西瓜来丰富餐桌。这项技术可以提高产量，增加土地的利用率，或许就是未来每一个餐桌的底气。
3: 从传统到现代，从经验到数据，一项项新科技看似高深，实则朴素。它们改变的不只是养马或者种菜的方式，更是千千万万新农人的底气和方向。以上您听到的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钟的节目里，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6: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7: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5: 妈，我想你了。
6: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8: 妈，记得按时吃饭。
7: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9: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

0: 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鲁达鲁提辖来到鲁家店，要放监视妇女走。监视妇女挑着担子刚想走，哎，店小二过来赶紧上前拦住了。干嘛去？鲁达一看这火腾一下子就起来了，过来一把把店小二的脖领子给薅住了，一拧，哎，这店小二啊转了个身，脸就冲着鲁达了。哎哎提下，怎么着？他少你房钱？不少，都还清了。那少你饭钱？

0: 也给了，那你为什么拦着不让走？不是，鲁提辖，是这样的，您这不知道啊。他们呢，欠郑大官人钱，郑大官人呢，让小人看着他们呢。哼，那郑屠的钱，洒家还他。你把老金头放了，喂，鲁提辖，这不行吧？郑大官人呢交代过，这老头啊欠了钱不还，那就不能放人。嗯，你真的不放人？不能放，我让你不放。怎么的？这鲁大生气了，张开大巴掌照着小二脸上啪，他可不是扇。鲁提辖直接的一巴掌，五个手指头直接啪就给呼上了，当时把这小二鼻梁子差点没打折呀，这门牙都打活动了，口恰鲜血，小二身子一晃的，哎，这鲁提辖照准了，砰，又一拳的，哎呦，一下子就把这小二啊打躺那儿了，这小二就觉得。左耳朵蒙，右耳朵崩，俩眼忽悠转金星，嘴巴里边嘎嘣嘣，吐出来一看呢，好家伙，两颗洁白的门牙终于也光荣下岗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店小二妈呀一声爬起来直溜，钻店里头不敢出来了。店主一看，我的娘啊，敢出来拦吗？老金头就利用这个机会带着闺女出门上车出城去了。鲁达呢粗中有细，怕这店小二敢去拦截他们，伸手由打这店里头拉出一条板凳来，往门口那么一蹲。鲁达呀一挑自己的衣襟儿，一屁股就坐在店门口了，就在这里啊坐了两个时辰呢。约莫老金头走远了，鲁达这才起身，气呼呼的迈大步，噔噔噔噔噔奔着状元桥郑屠肉铺而来呀。这郑屠肉铺啊开着间门面，两副肉案悬挂着四五片猪肉啊，往里一看，十来个伙计在那里操刀卖肉，门前柜台里坐着个大胖子，这人呢脑袋大脖子粗，满脸络腮青色胡，粗大的胳膊，哎，挺胸脯，撇着大嘴，腮帮子鼓，那模样啊，七个不忿是八个不服。冷眼一看，以为是个眉毛猪，仔细一瞧，哦，原来是郑屠，当老板嘛。二郎腿往那一翘，眯着眼睛在那里养神呢，也不知道这位啊琢磨什么东西呢。鲁达过来一看。就来气了，走到门前大喊一声：“郑屠！”啊，这一嗓子呀，把镇关西给惊动了。因为现在呀，很少有人再叫他郑屠了，见了面那都是笑眯眯的叫自己一声：“郑大官人。”这谁呀？说话那么冲，睁开眼睛那么一看，赶紧的呀！起来小跑出了柜台，作揖施礼呀，原来是提辖来了，提辖恕罪，提辖恕罪，来来来，快快快给提辖看座，叫人赶紧的搬了一条凳子。要么说呀，这小子呀欺软怕硬啊，提辖请坐，提辖请坐。嗯，鲁达呀撇着嘴往这一坐，连正眼儿都不瞧着郑屠啊。鲁达当时又说了：“奉着经略相公君旨，要十斤精肉切作臊子，不能有半点肥的在上面。”说臊子是什么呀？臊子就是肉丁啊，肉馅儿啊。鲁达也明白，你郑屠不是跟小冲经略相公有点关系吗？那我就拿相公君旨来压你。郑屠一听。经略相公买肉，哈哈哈哈哈！冲着小伙计就喊上了，听见没有？快选十斤好肉，切成臊子。哎，鲁达一摆手，不让他们切，我嫌他们阿子，你亲自操刀，给我切。对，不让他们切，不让他们切，阿里阿扎的，我来。郑屠啊，赶紧到肉案上， 选了十斤精肉，两把大刀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开始剁馅儿啊！这剁馅儿不简单呢，费力气着呢。当当当当当当，剁了好一阵子。就这个时候，鲁家客店的那个倒霉的店小二，用个手帕呀把脑袋裹好了，跑到这里想来报信啊。一看，鲁提辖坐在肉案边呢，赶紧来个急刹车呀！我的天哪，他怎么跑这来了？不敢上前呢，远远就站着看着。再看正途，当当当当当当当，剁了半个时辰呢，剁的脑门子大汗淋漓了都，馅也剁好了。那年代呀，也没什么塑料袋，就用荷叶包好了。哎，好了，哎，提辖，我派人呢给您送去。送什么呀？送这臊子呀。急什么？再要十斤肥的，不要有一星瘦的在上面，也要给我细细的切成臊子。提辖，刚才是精肉的，可能是府里呀、要包馄饨什么的。这要肥的臊子、干什么呢？我哪知道干什么呀？鲁达把眼一瞪，相公君旨，吩咐洒家，谁敢问他？给我切！切切切！正途不敢得罪鲁提辖呀，又选了十斤十膘的肥肉，拎起双刀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在肉案上啊，又剁了半个多时辰。就这肥的呀，感情比瘦的都难切呀，那玩意儿粘刀啊，手都剁木了。就这时候，那些走路的人呢，都觉得这个事情不对了。咦，这鲁提辖那脸拉那么长，他想干什么呀？不知道啊，看。离得远远的围观，买肉的都不敢过来了，店小二更是不敢过来。这个时候，正途终于啊把这肥肉也剁完了。可算好了，用荷叶包好了，来啊，给提辖送府里去。慢，着什么急呀、啊？再要十斤寸金软骨，也要细细的给我剁成臊子。不要有半点肉腥在上面。喂的啊，正途一听，嘿，哎呀，他把手啊擦了擦，半开玩笑的说了一句：“嘿嘿，提辖，您这不是特地来消遣我吗？”这句话一出口，鲁大腾一下子跳起来了啊，嘣嘣，把刚才两包肉馅啊抓在手中了，一瞪眼，嘿。洒家就是要来消遣你，日日啪啪哗，两下子，两包猪肉炸弹呢，全拍着正途脸上了，顿时噼里啪啦下了一阵肉雨。正途当时勃然大怒啊呀，两道愤气由打脚底板唰直冲到脑门顶啊，本来切了半天。这心里头啊就窝着火呢，现在好家伙，你拿着肉馅拍我呀啊，腾腾，这火就起来了。好啊，一伸手，蹭，有打肉案上就抓了一把剔骨尖刀啊，一转身就来找鲁达。再看鲁提辖一闪身，早就来到大街之上了。打架在这打，周围做买卖的连同正途肉铺里的伙计一瞅是鲁提辖，哪个敢上来劝架呀？两边过路的人都站住了，那店小二更是躲在人群之中，吓得不敢往前凑了。就见正途右手拿着刀，左手过来就要揪着鲁达呀，一伸手，哪知道鲁达手多快呀，啪，右手给抓住左手了，一撇按上去，咣一脚就踹小肚子上了啊，扑通，把这正途啊就给踹倒在地了。鲁达上去一脚砰就踩住了胸脯，呸，洒家自打投奔了老冲经略相公，做了关西五路联防使，也不枉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夫，狗一般的东西也敢叫做镇关西，说你是怎样强骗了尖翠莲？啪！一拳呢、啊， 就打在了郑屠的鼻子上了，打的是鲜血直流啊，这鼻子顿时肉歪一边了。当时郑屠啊就觉得自己鼻子这里好像开了个油酱铺似的，怎么呢，鼻子这里啊是最不能碰的，打上去好家伙，酸的咸的辣的，连鼻血带眼泪全都出来了。郑屠嗯的一声，他叫都叫不出来了，也挣扎不起来了，这尖刀当啷一声也扔了，但嘴呀、啊、还强硬的，啊啊，你打得好，打得好。嘿，鲁大一看侄娘贼还敢硬口，啪照准眼眶眉梢又是一拳呐，打得郑屠眼眶崩裂，这眼珠子乌就凸出来了，半个脸都花花了。这下子真像又开了个彩箔铺似的，红的黑的紫的都绽放出来了。开始啊，郑屠还觉得自己挨了打，那帮伙计肯定不能不管呢，那就得拿家伙上来帮忙啊。所以呢，这郑屠开始还咬着牙愣冲光棍呢，虽然挨了打了，嘴还硬呢，还说打得好呢。说打得好啊，是说给旁人听的，那意思呀，你别看我挨打了我不服，回头我就让鲁达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可没想到啊，两边看的人都惧怕鲁提辖呀，谁敢上来相劝呢？手下的伙计们都吓傻了，没一个敢动弹的。这第二拳再挨上，郑屠就觉得不妙了，你别看自己这么大块，这些年呢花天酒地都给掏空了，刚才剁了半天肉都撑不住了，这要是再挨几拳这样的，我非死不可呀。郑屠害怕了，嘴不硬了，饶命饶命。呸，郑屠，你要是和俺硬到底，洒家也就饶了你了，你如今对俺讨饶，洒家偏不饶你。啪，又是一拳，这鲁提辖的拳头跟小酒坛子似的，那两拳都够受的了，这一拳呢正好给砸在太阳穴上。再看郑屠脑袋嗡的一下子，这下子呀又像做了一个全堂水陆道场似的，钟磬乱敲，脑波齐响，这郑屠脑袋当中哒啦啦啦哒啦啦哒，郑屠啊咯喽一声脑袋一偏，七窍流血，双腿一蹬，身子一挺，这嘴里啊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的气儿了，一动也不动了。这才叫啊郑屠恶霸把人逼，强抢翠莲硬娶妻，鲁达见一鸣不平是三拳打死镇关西。打死了啊，鲁达一瞅郑屠不动弹了，面皮儿都有些变色了，哎呦，鲁达一看死了吧，这玩意儿也太不禁打了呀。鲁达这个时候脑袋也冷静下来了，坏了，怎么呢，这怎么也是打死人命啊，官府焉能不管呢、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啊、甭管郑屠怎么坏，我今天可是寻衅杀人呢、啊、回头我被拿进监狱，我没家没口的，谁给我送饭呢，我呀嘿跑步跑啊，那也不能慌慌张张的跑，围着这么多人呐，那也得有技巧跑啊，如果你转身就跑，郑屠那些手底下人呢可能过来就拦了，怎么这把我们怎么打成这样了、杀了人了那还行啊，到那个时候鲁达就走不出去了。要么说鲁达粗中有细呢，他假意往郑屠身上一指，对，哼，你这厮诈死，你装死，洒家回头再和你慢慢算账。切，说着骂骂咧咧大踏步走了。街坊邻居郑屠的伙计哪个敢上前阻拦呢，鲁达当当当当当赶紧回到住处，急急忙忙收拾了衣服盘缠，细软银两，拿了一条齐眉短棒防身，奔出南门一溜烟儿跑了。这边呢，这边镇关西死了，那家人能干吗，告到官府，官府找到小冲经略相公， 经略相公一看，哎呦，鲁达呀鲁达，你也太莽撞了，打死人命让我也没办法包庇于你呀、啊哎、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能如此。官府一看小冲经略相公没意见，赶紧的画影图形，各州城府县张贴，要缉捕鲁达呀。那再说鲁提辖三拳打死了镇关西，惹了人命官司，幸亏跑得快呀，逃出了魏州城了。鲁达心慌抢路，光想着逃命了，哪顾得看去哪儿啊，一脑袋扎下去就走了一个多月呀。这一天呢，就走到了代州雁门县。嘿，一看这个地方市井热闹，人烟稠集，车水马龙，是买卖兴旺啊。虽然是个县治，却胜如州府。刚走到十字大街路口，鲁提辖就发现有一群人呢围在那里，好像在看什么东西。鲁达也好奇呀、啊，他也挤进人群，这么一看，哦，原来这些人呢是在看官府张贴的一张榜文，上面呢画了一个大汉头像。嘿，别说啊，跟自己还真像哎。鲁达看着有意思，再往下面看，密密麻麻写的什么看不懂。怎么呢？鲁达不认字啊。哦，提辖都不识字，哎，这不新鲜。绝大多数人都不识字啊，那都是瞪眼瞎呀，一个个直眉瞪眼瞅着榜文，说那还看什么呀，等别人念呢，有识字的偏能摇头晃脑给大家读，代州雁门县一奉太原府指挥使司该准魏州文字，捉捕打死正途犯人鲁达，即系经略府提辖，如果有人停藏在加速时与犯人同罪，若有人捕获前来或首告到官，自己赏钱1000文。哦，鲁达一听，这是拿我的告示啊，嘿嘿，我还看呢，走吧走啊。旁边有俩小子已经开始打量鲁达了，瞅瞅鲁达又瞅瞅那画像，哎，这人坏了，鲁达一缩脖，别被人给认出来呀、啊！那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身背后有人拍了一巴掌，啪！哎，张大哥，你怎么在这儿呢？鲁达回头一看，哟，是你！还没等说话呢，那人一把就把鲁达扯住了。哎呀，找你喝酒呢！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扯着鲁达就来到了僻静之处啊！到了这里，哎呀，恩人呐、啊！那上面画影图形悬赏捉拿你呢，你还敢凑过去看呢？说扯鲁达谁呀，非是别人呢，正是在魏州被鲁达救下来的老汉，那金二，老金头。哎，鲁达乐了，你怎么在这里？先别问我了，恩公啊，您怎么来这里了？嗨，洒家不瞒你说，那天把你放走之后，我到状元桥下正碰到正途那厮，哎，被洒家一气之下三拳给打死了。这不，一路东逃西撞也有个40-50日了，没想到跑到这来了。哎呀，恩人呐、啊，您这是受了我们累了，这让小老儿做什么好啊？我怎么报答您的恩情啊？哎，别说这个。不是你不是回东京了吗？怎么也到这里来了？恩人呐、啊，您有所不知啊，我们父女俩自从被恩人您救了之后，也是一路跑啊。本打算回东京汴梁，但又怕镇关西追过来，这要是半道上让他给撵上了，又没恩人搭救，那我们不就重新落入魔爪了吗？所以啊，我们爷俩决定先不上东京去了。随路啊是往北而来呀，哎，巧了，半路上碰到了我们在东京老家的一个老邻居，他要跑雁门县这里啊来做买卖，于是呢他就带着我们爷俩来到这里，也得亏了他呀，给翠莲呢做了一个媒，结交了这里的一个大财主，姓赵啊，赵员外。赵员外啊 就纳了翠莲做小了，住在外宅。这下呀，小老儿妇女总算有着落了，也是时来运转，衣食无忧了。这都是恩公啊对我们的大恩所致啊。翠莲呢，常常对赵员外说起提辖大恩，那赵员外呀也爱舞刀弄枪，常说呀，不知何时能见恩人一面，那也是好的呀。嘿，没想到今天居然碰到恩公，没啥可说的，请恩公啊到我家住几天再说吧。鲁达说了，不行啊，我看有人好像认出我来了，哎，先躲避两天再做计较。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2: 我的心是
3: 搞错了，再来。
1: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嘘，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6: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5: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5: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7: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8: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7: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5: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9: 有一天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 这位德高望重的，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

0: 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金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六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大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大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寓时代新风。

0: 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3: 好的产品叫名牌，
8: 好的大夫叫名医，
3: 好的健康节目叫
8: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
11: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3: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8: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3: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准时收听节目。今天呢，又到了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节目当中的重点内容。老年认知障碍按照严重程度分为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在65岁及以上的人群当中呢，轻度认知障碍患病率是10%到20%，痴呆患病率是5.56%。痴呆呢，已经成为了仅次于心血管疾病、 癌症、脑卒中之后威胁老人健康的四大杀手之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伟在节目当中首先就讲到了会影响到脑子好使与不好使的一些因素到底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4: 这个认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是必然是一个逐渐退化的过程。特别是一过50岁以后呢，这个认知功能呢是逐渐下降的。学习一些新的知识也是能力呢不如原来好了。对于一些原来会的一些知识的灵活应用呢，也是逐渐下降的。所以说，这个人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功能是一个逐渐退化的，这是一个自然规律。
10: 嗯，那哪些因素？就是年龄是主要影响因素吗？
14: 对，这个年龄是主要它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抽烟呀、喝酒啊、过度压力呀，就工作压力过大呀、生活方式不健康啊，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高血脂啊等等，这些因素呢，都是这个咱们这个认知功能逐渐影响认知功能的一些这些可变因素。
10: 那我们知道除了这个年龄之外，看来一些疾病也会影响认知功能是吗？
14: 是的。
10: 你比如糖尿病，其实它是全身累积，我们知道的一些脏器，像肾，那个包括心脏，那看来还有脑了是吗？
14: 对的。因为这个糖尿病患者呢，他呢会导致一些血管本身的病变，他的血液的粘稠度也是增加的，那么同时呢导致脑内的供血量呢向内减少，脑供血不足，从而导致脑内一个慢性的缺血缺氧的状态，从而影响这个脑内的一些这个神经元的活动，导致一个神经元的坏死死亡，加速这个神经老化，或者呢导致一些血管的因素，血管性痴呆呀，这些因素都可以导致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
13: 作为子女，应该及时发现家中老人的一些异常反应和变化。在节目当中，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伟讲到，老人渐渐开始唠叨，做饭忘记关火了，出门呢忘记带钥匙等等，这些症状啊，很可能是老年认知障碍的早期表现，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14: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咱们所说的老年痴呆。那么这个例子呢，我们在临床上呢也是很常见。我前几天呢，在我们门诊的病人一个这个张大爷，这个患者呢是72岁，退休以后呢，就经常在家里面给带带孙子呀、带带外孙啊，来干一些这种力所能及的事儿。平时呢就是在家里做家务都很好。突然就最近一两年以来呢，家人发现这个张大爷突然变了，说话呢。唠唠叨叨，反复的问家属一个问题能够问7-8遍，问甚至呢做饭的时候忘了关火，出门的时候不锁门，起来就走了，提醒以后有时候一些事儿也想不起来，慢慢的这个家属刚开始呢没有这个患者的刚开始这些临床症状呢并没有引起家属的重视，直到有一天他竟然把这个衣服放到冰箱去冻到冰箱里面去了，就是归纳能力也下降了，这下把家属给以为他这个出现这个精神症，以为是精神疾病，然后就去领着他到当地的精神病院，就是一个安定医院去看了。看完以后，安定医院的大夫还是比较有经验，说你这不是精神病，你去那个神经科看吧。这才来到我的门诊。经过咱们量表评估，经过咱们核磁监测，咱们血液检查。结果发现这个患者呢，就是一个中度的痴呆状态了，他的日常生活能力呢也已经下降了。就是这种中度的痴呆状态呢，这就咱们痴呆里面咱们分的相对比较靠后了。那么这时候呢，再去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那么这时候呢，给他用一些药物呢。

0: 就是定期随访定期观察，但是呢他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呢，对他这个认知本这些身体的本身啊，对家人来说呢也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经常在家里面都要看着他，怕他走丢啊，每天跟着他，怕他一出门又找不着家了，所以说这个就是就诊的相对就比较晚啊。
1: 对，他应该什么时候就赶紧去看呢就更好啊。
0: 对啊，这就是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个主题，就是认知维护的问题。这个认知维护呢，在你没有生病之没有生病之前，就是没有认知功能下降的时候要维护。那么出现轻度的认知功能下降，或者就是说这个轻度痴呆状态的时候，咱们更要维护，防止这个疾病的进展。那么一旦出现中度到重度痴呆的时候，那么咱治疗就最佳的时间错过了，那么这个治疗起来就相对的就疗效呢各个方面就差了，同时呢对这个疾病的这个控制和预防的作用呢相对也比较弱了。
1: 对，
0: 那么这什么时候来治疗，什么时候来控制呢？就咱们这个出现了这个主观认知功能下降，比如说五六十岁，他呢感觉自己记忆力不如原来好了，那么这时候咱们就应该进行认知干预、认知锻炼、认知康复。那么怎么进行认知锻炼、认知康复、认知训练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益智小游戏啊，这个健康的饮食啊，规律的锻炼呀、啊，或者就是做一些广泛的阅读啊，就进行一下脑部的训练啊，或者就是适当的体育锻炼。这个对这个在主观认知功能下降的时候，这时候你的日常生活能力不是有影响啊，你得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改变一些这个熬夜呀、高强度的压力工作呀等等这种生活方式呢去调节去干预，那么就能延缓这个疾病的进展。这就是咱们所说的认知维护，在最轻的主观认知功能下降的时候。那么随着这个疾病的进展到这个轻度认知功能下降的时候呢，那么这时候呢咱们也可以采取前面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咱们可以这时候呢年龄可能就偏大了，那么这时候可以采取一些老年人适合的锻炼，比如说太极拳啊、八段锦啊，或者就是说其他一些太极扇啊、太极剑啊、广场舞啊等等这些方式呢，就是进行一些适当的体育锻炼，同时呢可以这个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然后呢多和人接触，然后呢在交往在这个锻炼的过程当中，这个脑部呢也起到一个适当的锻炼，能够起到一个预防的疾病进展的作用。
1: 哎，这些非常重要啊。我们再强调一下，像张大爷呢开始唠叨的时候跟以前不一样了，性格变化了，这时候赶紧去看病，其实就抓住时机了。
0: 对啊，就是最初期的症状的时候，就是说咱们这个老年痴呆的症状呢，它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就是说呢，在最初期的时候呢，就表现出来一个近期记忆的，就是最近发生的事儿记不住了，就近视遗忘，就是刚刚发生的事儿，刚刚吃过什么饭了，刚刚和谁见过面了，刚刚去路上经过什么场景，这种近视记忆它是下降的很明显，但是对于以前的记忆都是很好的保留的，所以说这给家属一个麻痹，就是说呢，认为这个一提30年、50年前的事儿他都记得，近期的记忆是记不住，那个就不是病，他认为这没问题。但是呢，往往这个老年痴呆呢，初期表现的都是以近期记忆力下降为表现为首要表现的，
1: 嗯，
0: 一定要抓住这一点。是不是要有近期记忆下降的，做事丢三落四，出门不锁门，然后呢做饭忘关火，然后等等这种近视记忆下降的这种事也是这个老年痴呆的初期表现。
1: 明白
0: 了，要抓住这些初期表现。
1: 哎，记住了。好，
2: 如果遗忘是注定的结局，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过程呢可以缓慢一点。在节目当中，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伟就介绍了几招对抗岁月把脑子变老的方法。
0: 这个停下来的可能是非常小的，但是呢我们减缓或者延迟这个疾病的到来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个有几种因素，我们曾经做过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是说呢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和它的一系列的因素相关性，就是我们去改变这些因素呢，就可以有效的延缓这个认知下降的速度。那么其中呢，就可干预的因素里面，就是说生活方式干预，比如说你要养成一个健康的作息时间，戒烟戒酒，然后呢去规律的生活，参加一些体育锻炼，这是生活方式上的干预。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说这个还有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个脑力劳动者的 认知功能下降的程度要比体力劳动者的认知功能下降的程度要慢得多，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养成一种习惯叫多用脑。多用脑呢，对于这个认知功能下降是也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保护作用，这是第二个因素。那么第三个因素呢，第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疾病的前期干预，就是说呢它的基础体质的干预，包括它的肥胖啊，包括这个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因素进行干预以后，那么我们对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呢，它的速度就可以变慢。另外呢，咱们这个饮食上，就是说那个规律的饮食或者就是说健康的饮食，对这个认知功能下降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的。比如咱们推崇的一些地中海饮食这个吃饮食的一些多样化，谷类、高蛋白或者就这橄榄油等等这些方面，对于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呢，都是有保护作用的。
1: 嗯，那听起来这几个措施其实都不难做到，而且之前呢，我们不少专家在讲各种疾病预防的时候都提到过，比如说规律的生活，其实就这一条很多人都很难做到。但是对于大脑认知功能的保护和维持的话，规律生活至关重要。这也涉及到就是从中医角度来讲，养生要讲究天人合一，该睡了睡，该吃了吃，该起了起，该锻炼了锻炼。那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话，就实现规律生活，养成一个健康生活方式了。这个同时改变我们身体状况，也能够保护我们的大脑，让脑子好使的时间更长一点，是吧？
0: 对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平时一定要养成多用脑、多动脑的习惯，这个对咱们大脑的神经系统是有保护效果的。
1: 多用脑，这个您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建议呢？
0: 多用脑呢，像咱们平时呢，咱们这个脑力劳动者呢，他呢是用脑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除了这个用脑这个脑力正常的工作以外呢，要养成一种习惯，去适当的看一些书籍啊，课外的书籍，然后呢看完以后呢，并不是你看完就算完了，而要去回忆，就是你今天看的内容，晚上躺到床上还没有睡觉之前去回忆一下，看看你今天到底看了什么东西，学的什么东西，然后去检阅一下，没有检阅的脑力劳动不叫脑力劳动，而必须检阅，从而呢形成一种反馈，把这些知识真正呢据为己有，能够学会学懂，那么这个才叫真正的是对这个脑神经起到了一个锻炼的效果，而不是盲目的去看去阅读，大量的阅读你没有机会，反而起到一个那个对脑子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帮助效果。
1: 嗯，就是从瞬时记忆变为工作记忆，从工作记忆在晚上回忆过程中就变成一个长久的记忆，那大脑呢就会功能就会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和开发。
0: 对，这个就是记忆回路的一个记忆形成的过程。
1: 嗯，对。那您说的这个看多看书还有什么别的招呢？比如有的老年人喜欢打麻将，是不是可以锻炼脑子？
0: 对，咱们这个日常的一些益智小游戏啊，棋牌呀，包括一些你说的打麻将啊、扑克呀，这个对这个认知功能呢都是有帮助的。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积木啊，或者就是咱们一些 Scrub 游戏啊，这个文字不同的那种 Scrub 这个游戏等等这些小的这种益智游戏，对这个认知功能的保护呢，对这个大脑的锻炼都是有帮助的。
1: 那看来呢，我们不但要身体得到一个锻炼，如果想大脑的功能也持续得到一个很好的维护和保持的话，让脑子更好使的话，我们的脑子也要勤动。这勤动脑的方法大家也可以开发出更多来，除了王主任刚才建议的这些哈。那另外我们说到这个慢病干预和管理，其实昨天节目里咱们和平医院的老年医学科的于宝成教授已经详细给大家讲了，如果有想回听节目内容的可以详细再听一听。那对于健康饮食，您刚才介绍地中海饮食啊，包括一些谷类啊、高蛋白啊等等，其实这些就是我们平衡膳食的一个基本原则。有人问了，有没有一些专门的保健品是我们平时饮食里摄入不了，但是对维护大脑功能特别有用的，您给推荐一下？
0: 这个没有，目前来说呢，任何的保健品对这个大脑的这个功能呢，都是目前还没有，所有的这种临床数据还没有显示呢有一个对临床有一个帮助的效果。可能在这个临床前期的动物实验上可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到临床阶段呢，目前还没有真正被临床公认或认可的一种这种保健品能够改善抑制的。
1: 嗯， 好，那明确一点，就是咱们好好吃饭就行啊。
0: 对。

0: 暑假来检查眼睛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了，想做近视手术的朋友也非常的多哈，尤其是学生朋友开始扎堆儿做近视手术。那么通过做激光手术摘掉眼镜是否人人都合适呢？在周二的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激光近视矫正医科副主任医师申华就讲到，在做近视眼手术之前，这几种眼镜啊必须要停戴一段时间。近视矫正手术有很多的疑问，您看这位朋友就在问哈，说做这个近视矫正手术之前有什么要特别准备的吗？因为他现在戴着这个 RGB 眼镜啊，他听说做了检查很快就能安排手术哈，想问您他这个 RGB 眼镜有没有影响啊？
1: 有，这个咱们详细说一下，主要是这还是戴这些隐形眼镜有要求的。如果我们假如说戴平常女孩子戴那种美瞳，或者是咱们这个软性的隐形眼镜，我们要求摘掉一周到两周。如果戴的时间短的话，一周也可以了。如果戴的时间比较长，至少两周。像他说这个 RGB 手术，这种镜子是白天戴的，矫正一些不规则散光的一些镜子，他那个是属于一些比较硬性的镜子，我们要求摘掉至少1到3个月。还有一种晚上戴的叫咱们现在青少年戴的比较多的叫角膜塑形镜。我建议摘掉3个月。如果每天都佩戴，因为它把我们的眼角膜压得变形了，我们查数据，曲率包括度屈光度都不是很准，它自己恢复有个过程。如果体检比较着紧的话，至少得1个半月。
0: 提前咱就别戴了，再去做检查，再做手术。
1: 对，或者是我们连续查地形图，查的跟他们戴之前是一致的，屈光度也是一致的，才可以。
0: 做这个
1: 手
0: 术，
1: 对，
0: 这也是为了这个患者他的这个手术来考虑的，来考量的。
1: 对啊，你数据都查不准，不是原来的真正度数，你把它做了，他时间恢复了，对，又有近视出现了，或者做不准的出现，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我们把握非常严格，软镜子至少摘掉一周啊，至少一周。如果戴的时间比较久，我们要求是2周。青少年戴的这个塑形镜，至少得一个半月，3个月最好。
0: 提前要做准备哈。
1: 对。
0: 近视手术的种类非常的多样，但是呢，没有最好之说。不同的手术方式是适应不同的眼部情况的，适合才是最好的。那么准分子激光、全飞、半飞这几种近视手术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听一听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激光近视矫正医科副主任医师申华的讲解。
1: 其实咱们全激光包括三类手术，一个是单纯用飞秒激光来做的，全程用飞秒来做，咱们全激光手术。咱们全程用准分子来做，也叫全激光。
0: 这叫全准分子激光手术。
1: 对对对，两种激光结合的也叫全激光。那是咱们俗称说的半飞秒手术。
0: 半飞秒是两种结合的。
1: 对，用飞秒激光治一个角膜瓣，然后再打准分子激光。
0: 说就是每一种它到底适应的人群是不是也有一些差别？
1: 肯定是。
0: 手术方法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1: 肯定是。像这个咱们应用飞秒激光那个手术的，都是算板层手术里边，就是恢复比较快。一般第二天就恢复大概视力就接近正常了，点药时间比较短，就是适合一些迫切需要就是恢复视力，比如说我等着体检，或者是我不愿意等待很长时间，愿意早点恢复视力，怕疼痛是吧？因为毕竟那个全准分子，就我刚才说那个另一大类的里边表层手术，它恢复比较慢，但是有些人群角膜比较薄，或者他参加这个对抗比较激烈的拳击运动员啦，他不愿意做板层手术，就可以做这种这个表层手术。
0: 就是准分子全准分子激光这种叫算是表层的，那么全飞秒这种是板层的，
1: 对，
0: 它恢复很快。
1: 对，那个表层手术，咱那个全准分子激光手术，这是其中一种。我们以前，
0: 就是您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角膜比较薄的人群哈，但是他就不能选择这种全飞的是吗？
1: 对，因为那个 板层手术，像全飞、半飞是做在前三分之一、角膜的前三分之一，没有足够角膜厚度做保证，像做那个手术就不推荐了。
0: 这个得通过检查来确定啊。
1: 虽然我们角膜厚度很薄，就是虽然我们做手术消耗的也更少，但是它是必须建立在这个角膜厚度足够的基础上。要不说的，我们有好多患者问我们，我选哪个手术？我说你先做来做检查，检查完了我们适合哪个，我会推荐哪个。你角膜太薄了，就不适合做这些飞秒这一类的板层手术了，只适合你比如说角膜厚度只是500以下啊，尤其480以下，我们就推荐做这种表层手术，就是全准分子激光、SMART 全激光做这种手术啊，它做的更靠表面，剩的底儿更厚，更安全。
0: 哎，您说那就这种什么拳击运动啊，这种需要对抗力的，或者是篮球运动员，有些男孩哈，这种也要选择这种表层手术吗？
1: 因为我们这些半飞秒手术啊，有个制作个角膜瓣，将来有这个对抗激烈的，像这种运动员，有可能造成这个角膜瓣的错位。但是我们全准分子激光手术，它不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因为它愈合以后就跟没做过手术一样。我们全飞手术也是啊，它切口比较小，也不存在这种角膜瓣的移位的风险了、所以说又更有全飞秒的出现，又给我们提供了
0: 新的选择，
1: 对，更多的选择。
0: 这是刚才说的，就是这种半飞的话，它可能有一些激烈运动，
1: 对，一般也不会啊，一般也不会，但是有这个可能，就是说，是吧？
0: 那要是从这个手术时长来说的话，这个半飞秒就会久一些吗？
1: 不是，手术都不会很长，我们手术基本上都10分钟左右，全飞半飞、全准分子时间更短一点，因为它一台机器用一种激光，没有接触，也不用起透镜，直接打下去，基本上5分钟、5-6分钟，两个双眼。
0: 这么快哈？
1: 是。
0: 基本上就是10来分钟都能结束。
1: 对。
0: 那您能再具体给大家说说，就是各种手术咱们这个优缺点？您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手术时长哈，都是差不太多的，区别不太大哈。
1: 对。
0: 恢复的时间呢？
1: 全飞半飞为代表的这个板层手术，它基本上24小时，也就是术后第二天，基本上就达到咱们这个接近咱们术前预计的这个视力，啊，它因为它那个没有去掉上皮层，啊，它第二天恢复视力比较快。
0: 24小时基本上就能恢复了。
1: 对，全飞秒有些孩子恢复快的，当天下午、上午做完，下午基本上就接近正常了。而那个板层手术，因为它去掉了上皮，上皮愈合大概得3到5天。所以说视力恢复起来稍微时间长一些。
0: 这个要是说想要马上达到一个您像说的这个体检呀或什么的目的，
1: 对，他有些考公务员的孩子，就是他们等成绩出来以后才做啊，对，他们有一些录取不了，就是文化分没有达到，他不愿意做这手术，他们说我等这个分出来以后，哎，对，他体检通知比较突然，或者是跟这个文化课考试时间比较近，就可以选择这个板层手术恢复快的比较手术，
0: 然后这种表层手术的话，你说3到5天也就差不多恢复了。
1: 但是恢复大概视力一般都得一周左右，对，
0: 就是不太着急的话。
1: 哎，对，不太着急，就是说，你为什么国家要当兵需要提前半年做手术啊？就因为这种板层手术的存在啊，它需要点药的点4到6个月。
0: 就是做完手术之后点眼药水。
1: 对，需要修复，需要点药来恢复它。
0: 那这个创伤面积大小来看的话，有什么可比性吗？这几种？
1: 这个手术呢，要全飞秒来说，口最小。全飞秒它的切口一般都2到4毫米，半分秒基本上就是说打开有20毫米左右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切口啊。而全准分子激光手术，我们把上皮去掉以后，它完全愈合，最后是没有切口的。
0: 然后这种复诊的这种次数来说呢，您刚才说点眼药，这个就自己在家点就行了吗？
1: 这个就回家自己点就可以了。
0: 这几种手术，他们这个复诊的频繁和次数是不是也有差别？
1: 有差别。要是如果以全飞秒、半飞秒为代表的板层手术，一般情况下，复查我们这儿要求一般是至少2次，就是术后第二天、第十天点药，基本上1个月。而全那个准分子激光为代表的表层手术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是点药的点4到6个月，每个月复查一次。
0: 这4到6个月都得来复查，每个月。
1: 对，因为他那个确实手术恢复比较慢，我们长时间观察用药，还有监测他的一些指标。
0: 那这几种说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这几种手术方式的话，这个价钱差别大吗？
1: 半飞秒双眼手术费是1万，全飞秒双眼是2万，那个全准分子激光 SMART 全激光这个手术，就是表层手术的是双眼收1.2万。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

0: 线03118669808268698038。
1: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2: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即时手机客户端，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哈您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一些麻烦需要帮助，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38。那每年暑假呢，既是孩子们玩得最嗨的时候，也是各种危险集中爆发的阶段。没有了学校的保护，孩子们很容易被不法分子盯上。所以呢，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务必给孩子做好防拐骗、防性侵的知识灌输。我们在暑期儿童安全系列专题第二期的节目当中呢，来自石家庄市蓝天救援队宣讲组组长张磊老师就首先讲解了孩子应该如何防拐骗，并且呢给孩子们支了几招来识别骗子的手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这个场合是不一定的，很多场合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呢它有一个情景是比较固定的，就是说在儿童缺乏家长的监护的情况下发生的，就比如说儿童独自在外的环节，而且独自在比较偏僻或者说比较人多的环境，这都可能发生。但是这会儿呢，儿童是处于家长监护的缺失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情况比较多。比如说有的可以就是说趁着家长不注意强行挪走的，也有呢比如说趁着这个小孩也没有家长在身边，然后进行这个诱骗、恐吓、威胁等等手段都可以有。去年的时候，是去年在郑州火车站有一个，然后这个骗子呢，就是利用这个小孩呢，放学的时候他拉着是一个书包，这个书包呢是一个拉杆式的书包。这骗子呢就跟小孩说啊，你小姑娘，你帮我一下忙，然后呢，我想运一点东西，用你这个拉杆书包呢运一下。结果呢，这小姑娘同意了。结果呢，这个骗子呢就拉这个小姑娘书包走，用了一下以后呢，他拒绝还给这个小姑娘，他说我还要用一下。然后呢，就把这个小姑娘越引越远。最后呢，就是把这个小姑娘就成功的拐骗了。但是虽然就是说。但是呢，经过我们民警的这个快速侦查啊，很快的把这个骗子抓住了，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但是他就用这种手段，一步一步的，然后对你实施这个诱骗等等，带离这个安全的这个环境，然后到偏僻的环境再对你下手，这样，他会把你领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或者监控缺失的地方，这样。在我们河北省吧，石家庄，有一个比较早期的，2011年的时候，在这个曾村镇，曾村，然后今年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这个镇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比较熟悉这个曾村镇，有一个小姑娘，她呢就是去赶集的时候，12岁，然后被一个邻村的，妇女，然后呢，他们原来是认识的，就给骗走了，然后呢，卖到了这个内蒙古通辽。应该是20几天以后了，27天以后好像是。然后呢，这因为，内蒙古通辽那边有一家呢，他有一个儿子是，大脑发育不全，然后呢想给这个儿子呢买一个童养媳养起来，然后呢结果就被这个邻村的这个妇女就拐卖到了内蒙古通辽1000多公里。央视有一个大型的寻亲的节目叫《等着我》，是吧？他这个创始人张老师呢也说到，他说。我们看到了，每期都能看到有几个人，然后寻亲有成功的，然后呢有没有找到的，但是他呢，他这个找到的也特别多，但是他自己说，如果按照现在求助他们的人数总人数和他们寻找这个速度来相比的话，目前所有求助的人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全部找到呢？大概100年才能找完这些人，而且他对这个家庭

0: 造成的伤害也是相当大的。正好今天中午，我不知道大家有看到没有，今天中午这个中央一台的今日说法，就一个就说的就是一个小孩被拐卖的故事，然后名字叫说千山万水找到你还是寻遍你我忘了啊，叫寻遍千山万水。
1: 嗯，
0: 就说的一个小孩贵州的，他妈妈是在菜市场卖菜的，然后呢因为工作忙的关系照顾客等等，这个小孩自己在玩的时候就被人给带走了，然后卖到了河南的新乡，好像是新乡。然后呢这个孩子呢一去以后，然后稍微懂点事儿以后呢，因为周围人的关系，其实这个别人也知道他不是这家亲生的，而且他的这个模样长相啊，然后像南方人和咱北方人还是有这边北方人有一点差异，有地域上的差异。
1: 嗯，
0: 然后他呢自己也听别人说啊，这个我这爸妈不是亲生的，他呢从小就心里边就很不舒服，因为这种环境下呢也有一定的歧视对他啊，然后呢他也想着虽然这个不是亲生的吧，但是这个爸妈现在父母对我比较好行。然后随着年龄增长呢，到了他30岁的时候，他就寻亲这个愿望越来越强烈，然后就跟他自己的这个父母现在的养父养母说了，然后呢到这个就他就是做了这个 DNA 的比对嘛，通过 DNA 的比对，然后在网上通过这个宝贝回家的寻亲网，然后就说找到了自己妈妈，然后呢就是30年以后了，应该就是父母呢，然后他妈妈就是自打丢了以后相当的自责，然后呢一直在寻找他，然后呢生活基本上就崩溃了，然后呢因为自己的就是因为丢了孩子原因，然后这两口子也经常的发生争吵啊，然后后来就是他丢了5年以后，然后这父母就离婚了，然后这个他妈妈一直找了30多年，然后这三十年呢一直是基本上就是没有睡好过，每天都是以泪洗面这种状态。
1: 对，
0: 我们这种情形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的。家长朋友呢，其实我认为啊，现在的家长朋友们对孩子的这方面的教育还是比较重视的，然后我们到学校里边然后也做这个防拐卖教育的时候呢，我们会问孩子说家里边有没有对你们进行一些防拐骗的教育啊，孩子们都说有，然后但是呢教育的方面呢就是说重点呢有一些偏差，这样我问孩子说家里边怎么跟你们说的呀，他们就说了，然后说爸爸妈妈告诉我们第一不要那个吃陌生人的东西，然后陌生人给的东西也不能要，第三个呢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走，现在我们家长强调教育呢是一个陌生人的概念，其实呢这个在这个拐骗案的发生里边熟人作案也是占很大一部分的，我们现在就强调的概念呢是别人呢包括熟悉的人和陌生的人，并不是只有这个陌生的人才会给你带来威胁，给你带来伤害，人也可以。我们一会儿会给，就是说，比如说吧，家长如果有这方面的意识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家长和孩子布置几个作业。第一个呢，就是和孩子一起建立一个可信任的关系名单。就说跟孩子讲，咱们家里的亲戚啊，这些朋友里边，或者爸爸的哥们儿、妈妈的闺蜜里边，哪些人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我不在的时候，他可以完全代替爸妈妈的角色。这样，或者比如说，你的姑姑或者你的小姨等等等等，把这个完全可以信任的名单，然后给孩子列出一个来。这样让孩子知道这些人是完全可以信任的。然后呢第二呢可以和孩子一起建立一个安全密码，指的比如说就像类似于街头暗语这样的，这个孩子可能他也觉得比较有兴趣啊，然后也觉得挺有意思，他也愿意呢和家长一起建立这个安全密码，比如说我们可以就是建立说两句诗，但是这两句诗不一定是正确的，不一定是完全相接的啊，比如说我的暗号是白日依山尽，你的暗号呢是更上一层楼，咱们不对白河黄河入海流，这样建立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只有你和爸爸妈妈知道的这样安全密码，这样呢孩子呢就是能有一个确认的依据，但是这个密码呢你可以只能是孩子和爸妈妈知道，别人任何人都不能知道，如果使用以后了呢然后要经常的换，还有呢请让孩子呢要多记住，尽量记住多记住几个人家里的家人的电话号码，比如爸爸妈妈妈妈的爷爷奶奶的姥姥姥爷的，能多记住一点最好，最起码要记住3个以上吧，这样跟家里人联系的话呢能联系得上，这样然后呢对于孩子的安全教育呢一定要跟孩子就是说清楚啊，这个不要从这个人的长相、相貌、年龄等等来判断这个人是否对你有威胁，要从他的行为举止谈吐上来判断，然后我们做过实验啊，比如说我们

0: 课件里有几张照片，前三张照片呢，是长得比较丑的，或者相貌不是那么特别漂亮的人，
1: 嗯，
0: 然后有岁数大，有岁数小的，
1: 嗯，
0: 然后呢，后三张呢，但是这前面这三个人啊，都是我们全国著名的什么劳模呀，什么孝老知亲的这十大好人啊等等里边摘出来这些人，但是这些人长得都比较不漂亮，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第二组照片呢，是一些比如说抢劫犯呐、啊，然后买凶杀人犯呐、啊、等等犯罪分子里边挑的照片，但是这些人长得比较顺眼，然后我们让孩子看的时候呢，有些很多孩子就会说，通过这个人的相貌，认为这个是好人，这个是不好的人，这样，这也是受过去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嘛。我们的影视作品呢，过去很多过于把人脸谱化，这样给孩子造成这种误解。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暑期的另一个重要的安全事项，就是孩子防性侵。据统计，性侵儿童案件大多发生在七月份到九月份，也就是孩子们放暑假的时间哈。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们离开学校，离开了老师的看护，生活比较自由，家长们呢也较为放松，孩子们更增加了单独跟他人接触的机会，加上夏天穿得比较暴露，也是增加了破坏人侵犯的风险。那么在这个时期呢，在暑假教会孩子牢记防性侵的知识是尤为关键的。我们接下来再听一听来自石家庄市蓝天救援队宣讲组组长张磊老师所讲的防性侵攻略。
0: 虽然是我们都好很多人认识到这是一个必修课啊，但是现在很多家长包括学校来说，对这个东西呢，都是对防性侵这方面都有一点避讳的这个现象产生。比如说吧，我们现在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现在的课程比较多，关于这个儿童安防的课程，比如说防意外的里边包括防溺水等等等等，然后防意外这些课件，还有防拐卖、防性侵，然后防校园暴力、防自然灾害，还有关于气象灾害的，还有防校园暴恐等等，好多这个专题的讲座都有。但是学校里边呢，我们到学校宣讲，然后最少的课程呢就是防性侵。然后很多学校呢，自然而然的他就把这一条就给屏蔽了，把这堂课就给屏蔽了。老师，这个先不给孩子们讲的吧。其实我们也是重点想推这些课的，因为这个对孩子造成的伤害也是相当大的。甚至说呢，这个如果对孩子造成的伤害的话，比拐卖的话还要大。这个是伴随人的一生的伤害的，这个伤害轻易的不会抹除。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啊，有一个台湾女作家叫林奕涵。他写了一本小说叫《房思琪的初恋日记》吧，他是2017年的四月份，好像是4月20几号啊，然后就自杀了。他是因为上高中的时候被自己的这个补习课老师，然后呢，性侵，然后诱骗性侵，然后呢，给自己造成的心理伤害。这个对他自己的心理伤害呢，他过不去这一片，他永远翻不过去，很难很难。因为当他受到侵害的时候呢，他一边在安慰自己，也同时给自己想这个解脱的办法，一方面呢也想从这个家长这儿得到一些帮助，但是家长的态度和这个周围人的作为对他来说完全没有解脱，他自己呢等于说是双重性格在战斗，在战斗的同时呢，然后很纠结很痛苦，最后忍受不了这种痛苦，然后选择了自杀。这个跟咱们前面讲到的这个防拐一样啊，首先这个家长呢也要摒弃这个陌生人作案的这个概念，这个熟人更有方便的条件和这个和更有方便条件来进行作案，是这样的，更容易取得孩子的信任，更容易接近孩子，更不容易被别人发现。而且在这个性侵案的里边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隐性和显性的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咱们可以说，比如说，经过报道发现或者被处理的这个案件，是一件，但其实呢，同时有7件这样的事情没有被发现，没有被处理，所以它这个隐性的比例是相当高的。我认为这个是怎么造成呢？其实就是从我们家长或者说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教育理念或对孩子这个教育理念和教育观念上然后造成的。这些东西呢，我从我们这个岁数啊，我现在40多岁了，然后我们小的时候上生理卫生这一堂课就是自习的，我想很多人也是这样啊，因为这方面的教育呢，我们国家一直是比较滞后比较迟缓的这样，然后呢作为家长来说呢，家长认为这些事情是比较 羞耻羞愧的，不愿意当众的讲出来，或者说明明白白的说出来，所以呢会给孩子造成一种神秘感好奇感，这种神秘感好奇感以后呢，他可能就会自己去探索，自己发现，很可能这方面就走了歪路，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如果他认为这个东西是比较神秘的，比较好奇的，比较羞耻的，他也不愿意受到侵犯的时候，或者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也不愿意说出来，或者甚至范围很广，比如说我们国家里边好，大家就是说我不讲具体例子了，好多就是说比如说有的这个某某禽兽教师，然后比如说猥亵性侵多名女生等等等等，为什么会有这种发现呢？好多好多人好多次以后才被发现，就是因为孩子这种心理造成的，因为羞耻感，他认为这种东西是很丢人的，他并不是说觉得哎呀我受到伤害了，我要保护自己，他觉得这种东西是很羞耻的，很丢人的，他不愿意说出来，所以造成这种案子的就是延续，还在一直的继续，造成更多的伤害。如果就是说首先呢，我们针对青少年儿童来说啊，统称来说，青少年儿童首先让孩子知道自己哪些身体的是哪些是敏感部位，不能被别人摸，不能被别人碰，不能被看的，这样的这个我们家长都有这个意识，首先要告诉孩子这个。然后如果呢有人就是试图去侵犯你或对你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学会拒绝，首先要大声的这个很明确的态度的拒绝，这个我们不做这个标准性的答案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看情况啊，因为周围如果有人可以帮助你，你喊人就过来了，你当然要喊叫了。如果在一个很密闭的环境里边，或者说如果你拒绝喊叫挣扎等等，可能会对你造成生命威胁的话呢，然后我们还要先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以这个呢我们不做这个标准答案，因为这个我们碰到的环境不一样，但是首先就是说我们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生命，然后呢保护自己身体，这个是肯定的，这是原则没有错。在小区里边玩呢当然是可以的了，是吧，然后自己在那玩，但是我建议啊，11岁的孩子呢，他可能有一点逆反心理，或者看这孩子听话不听话，我们也不说标准答案啊，就是你看这孩子情况定。如果孩子不会出现逆反心理的话，比如说出现狼来的这种情况，你就说老给他打电话，他会不会烦？就说或者有的时候你打电话，他明明没事他就不接了，或者有会造成这种情况。然后呢，对孩子其实，如果我们经常这个监护不到孩子的话，比如说我们孩子放假了，自己在家。我们尽量呢，我建议是给孩子找一些事情做，比如说给他留一些作业啊，或者留一做让他自己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他自己喜欢的事情，留给他，这样就是说在小区里边自己疯跑的时间呢少一点，但是这个要看孩子自己的意愿啊，他喜欢什么，愿意怎么做，这样这个安全教育啊，就是说是一辈子的事儿，不是说从小就小的时候说，大了以后就不要说了，这样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我知道的案例啊，咱们石家庄发生的，这个在我就不说具体是哪儿的吧，其实也没事儿，就是在咱们那个桥西那花仙织物厂，有一个就是违法分子吧，他是经常在这个，因为他那是一个纺织厂，上下班呢都是年轻的女工，然后呢这个人呢，他就是每天在这个必经之路一条小胡同里边，然后对这些女孩嘛，就是说做一些流氓举动骚扰，然后呢大概持续多长时间呢，持续了将近四个月，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大姐，就是他们女工里边有个大姐，可能30多岁快40岁了，她呢发现这些女工嘛，然后都上下班的路上特别不正常，都愿意拽着她一块走，然后呢她就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过了好长时间，这女孩特别不好意思的才跟她说了，就说我们这个上下班的过这小胡同的时候，老有这个人对我们耍流氓，然后怎么样的啊，她这才领着他们到派出所报案，这个大概经历就是3个多月快4个月了，缺乏对自己的保护意识，自己就受到侵害或者伤害以后应该怎么做，然后呢他就没有一个正确的办法，他就正确的应对，他只是想找一个这个岁数大的女工跟他们一起走，然后避免被这个人伤害，他就没有想到说我应该寻求警察呀，或者说是警察或者法律的保护啊等等，他就没有想到这些。
1: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的节目服务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城乡，河北三农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最。

0: 新田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记，
16: 单刀会无鬼，宋玉把刀还鞘，前辈不就想抓我们绑上就完了？聪明人是宋玉，吹那金戈什么？五个我能打过吗？我有什么力量？我拿我自己当西门亮了，当徐桂兰了，说不清道不明糊涂剑客徐子明啊！别闹了，我就是个树。过去跟人比，让人咣一脚踢着挺疼的，咣一拳怼着挺疼的，啪一掌打上吐血了，我干啥呀？我行了，算了，就到这里，把我绑上就完了，不就想抓我吗？来来来，绑吧。这五个人服了，就送你这一套，社会上的坑坑闷丝儿插嘛过街眼儿，你就不能不服，你就得服人家。过来把宋玉抹肩头龙二背给捆起来。我说你慢点行不行？哎，我说你这小子太他妈损你哎呦，胳膊折了，我
17: 我他妈踢你来，你干什么踢我？你使这么大劲儿是吗？你看你是敌人，我能不使这么大劲儿？哎，忘了这事儿，我寻思咱俩那玩儿呢。行了，走了，这就让人给绑上了。再看这五鬼，点起旁边的火把，拿这火把的前头引路。这整个啊，这文家坟是个门，这底下是条暗道。宋玉这才明白，这一路之上装神弄鬼，无外乎是把我引到这儿来呀、啊。哪有鬼呀、啊？我宋玉是自个儿吓自个儿。哎呀，天下就没有鬼这一说啊！我自个儿把自个儿吓够呛，又把我引到这文家坟了。很远很远呢、啊，走下台阶，走通道，上台阶，下台阶，走通道，往右拐，回来，往左拐，往直走，上去，上上上，上顶上。见亮，好巍峨的山呐、啊，好漂亮的景啊！山连山，山套山，山山不断，岭连岭，岭挨岭，岭岭相关。哎呀，树木狼林很多呀，还有闲情逸致看风景呢。哎，这算啥事儿啊？有啥没有闲情逸致看风景？绑上了我就怕呀。哎呀，你知不知道宋老剑客什么身份呢？我会诉苦骂，一会儿我秃噜我就走了。到这是考察考察，看看你们黑虎帮神鬼寨现在是什么规模啊！我好派天兵天将前来讨伐黑虎寨呀！神鬼寨黑虎帮，人家领他，又把他领到了山上分金局一大厅。山上早就知道。宋玉要来了，到分金记忆大厅之前，那面已经通知了大寨主黑自强。黑自强的旁边坐的是骷髅僧，哪个骷髅僧？就挺大个个追宋玉那个。宋玉啊，我吃了199个人了，就差一个100，就他，长得像骷髅吗？叫骷髅僧。在这面有个女的，谁呀、啊？冒充宋玉媳妇那个叫凡间仙女闹广寒，请云叫云翠兰，他们是亲师兄弟仨呀，骷髅僧、黑自强、云翠兰都这坐着等着呢。云翠兰就乐，呵呵，小样还想当我老公，你也不照顾镜子看看你什么模样，敷那个鼻子。师哥他马上来了。师妹啊，你功劳最大，这回如果说波阳户给咱钱的话，你占大头，我们哥俩占小头。哥仨这还开玩笑。报，什么事？报寨主得知宋玉、宋光明已经带到，带上来。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慢点慢点慢点，我是你们客人，拽什么拽？混蛋！哎，我让黑牙子使劲拽我，打着。黑自强一瞪眼，搂搂兵闪在一旁了。
18: 对了，要杀要剐，咱明来。整这趟干嘛呀？使劲逼力拽拽坏了呢！这医生出
17: 溜溜达达进来，来到了这分金聚义大厅。宋玉看看，一看看着那女的了，
18: 哎呀，贤妻呀、啊！
17: 叫上贤妻呀、啊！哼，云翠兰气大了，呸！就是想把你引这儿来，你管我叫贤妻，你配吗？哎呀，云翠兰气大了，师哥你瞧他没有？一会儿非宰他不可。师妹你别着急，黑虎帮帮主神鬼寨寨主黑自强站起来了。宋先生，宋先生的光临，未曾远迎，万望恕罪，请宋先生落座。绑绳解开我再说，绑着怎么做？不行，绑绳绝不能解。你坐吧，我跟你聊两句。旁边就弄把椅子搁的正当中了，最个是人家这桌子，黑自强这个桌子后头是个太师椅子，上头铺着一张黑虎皮，在后头写个鬼字儿。黑虎帮神鬼寨嘛，黑自强坐这儿，宋玉坐那儿。黑自强这才问宋玉啊，你在江湖绿林道的名望可大了去了，现在我受命于波阳湖，在此挡住你宋光明两件事儿。第一，不让你去请出笑面佛出世对骷髅罗汉。第二，劝降你宋玉、宋光明归顺波阳虎。
16: 那么如果说你宋玉、宋光明这两点全能答应，宋玉我马上解绑成

0: 视为你上宾，那叫好酒好宴伺候，罗列杯盘摆下，对宋光明最高的礼节。首先来说，我奉宁王朱宸濠之命，劝你归顺鄱阳湖。如果说宋先生光明兄能归顺了鄱阳湖，那么我家主人说了，只要你宋玉归顺鄱阳湖，宋先生你将是军师副统帅。
1: 我说不行，
0: 军师副统帅，军师统帅是敌威敌光烈，那是个全才啊，据说是敌威敌光烈仰面之天文，善晓风云雷雨，误入之雪霜，俯察之地利，运筹帷幄，能决胜千里之外，人家才是军师统帅。我宋玉江湖宿世只不过是好打好闹，人家就把我提升为军师副统帅。如果说他要是皇上大明朝的正德天子这么封我，哎呀，我可叫十字加俩甲，那叫抖起来。不过他就是贼呀，宋玉不能答应。宋玉在这买，你说你进不说。宋玉心想，我看你都有什么优惠的条件。宋先生，这是其一，其二，如果你投降了鄱阳府，你良田千顷分给你，房屋百间赐给你，到那时你使奴换辈，你想来什么来什么，你是应有尽有。宋先生，有一句话我黑自强想告诉你。
1: 说啊说呀。
0: 人活活质量，不能活数量，人求享受，不能求长寿。
1: 嗯，风话有理，活活质量，别活数量。啊，活得九十多岁都这模样，啥也吃不上，活着也没啥意思。
0: 对吧？对对对对。哎呀，求享受别求长寿，长寿没意思，天天能享受着就行。此话倒是有理。那自强啊，哎，我也有一句话想说说，你请讲。那叫任教名在人不在，不叫人在名头坏。我宋玉宋光明出道以来做的全是一些善事，做的全是一些好事。如果今天在你黑自强黑虎帮神鬼在这出了一点事儿，我投向了鄱阳湖，今而后我还怎么在社会上立足，怎么站脚，我怎么教我徒弟西门亮西门门亮，我那不成了叛徒了吗？无耻的叛徒。石川徒弟即是王友，率土之兵即是王臣的。宁王朱宸濠本身他反对大明朝就不对。据我所知，那皇上正德对他叔叔宁王朱宸濠可是不错呀。现在在鄱阳湖让他成为封疆大吏海外天子，他就应该失足了。他不失足啊。人心不足蛇吞象，才引起这场争端，引起这场麻烦。你让我投降那是万万不能。哎，我告诉你黑子强，实不相瞒，宋二爷今天想来就没想回去。你也别以为我宋玉胆小如鼠，微刀必剑，贪生怕死，可怜之虫。告诉你，宋玉宋光明站起来顶破天，坐下来压下你，我是男儿汉大丈夫，真的是让你黑子强把我杀了，那我叫马革裹尸。我也是为国家为苍生为社稷为黎民为百姓做出我应该做的贡献，小小的我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我自得其所，是重如泰山。子强啊，闲话少叙，多说没用，你想怎么办你就怎么办。黑子强旁边这些人个个大喊，寨主杀他，寨主宰了他，寨主胡刮了他，寨主扒了他的皮。这时候云翠兰说话了，宋玉啊，你干嘛执迷不悟啊，真的也好假的也好，宋玉我挺钦佩你。宋光明，我把你引到这儿来的，咱们是先认识，我是一个女人，站在女人的立场上，我劝劝你活多累干嘛呀，怎么就你那么有责任心呢？难道说大明国朝没你就要黄吗？难道说你宋玉宋光明能力挽狂澜吗？宋玉啊，
1: 扪心自问，考虑考虑，你是夺面的微笑，你能起什么作用？赶快投降吧，大伙这是捧你，你就是就下个台阶也算了。投降之后，倒在我们鄱阳湖，你说你是多么幸福的人，咱们还能在一起，多好！
0: 哎，啥话别说，说啥没用，要杀要剐就我自己。
1: 黑自强翻脸，来呀、啊，绑着！报寨主，你别生气，现在绑着呢，是拉到外头，绑在桩子上。
0: 告诉绑在桩子，外头桩子买好就绑着了。
1: 李七、王六，行行。
0: 李七、王六就过来了，还跟真事儿似的。王六拽脑袋，李七拿刀子，干嘛砍头啊？人头交给鄱阳湖。王六这才问宋玉：“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有说的我给你带个信儿。”
1: 啊，没啥了，告诉你妈，好好照顾你弟弟。
0: 嗯，
1: 你成我爹了。气大了，啪一拽这脑袋，法器就给拽过来了。这面李七这刀就举起来，
0: 就把脑袋剁下来。现在就是把宋玉的脑袋送到鄱阳湖，那就是钱，那就发财了。把他抓住送去，1200银。
1: 1万两啊，咬啥牙那叫钱。那1200银了得吗？可是这举刀便剁。这二位没想到扑哧杀人者被人杀了，啪嗒脑袋就掉了啊，扑哧又一剑，那个脑袋也掉了。这俩杀人的死了，人家唰把宋玉这绑绳就豁开了，宋玉水头啪啪唰头又扎上了。哎呀，宋光明旁边捡起帽子又戴上了。宋玉乐，嘿嘿，我说我死不了吗？上天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光明死不了哦呀！所有人都急了，尤其是黑子强。黑子强气到谁呀、啊？嗯，这不是我焖好了一锅饭，你在我饭锅里扬沙子吗？太他妈缺德了！面前站一青衣人，歘宝剑还鞘。姓黑的，赶快放宋玉走，还此罢了。如若不然，别说对你等不客气，扫灭你黑虎帮神鬼寨。有不信邪的，人群里蹭楞就出了一位，谁呀、啊？七彩婆婆刘洋。哪个叫七彩婆婆？您还记着钱文书卖茶水那位没有？卖茶水那老太太。最后不是让徐发在这儿拿大棒等着他，跟他干。头一个挡住的是西门亮，卖雪梨的小孩，小孩对小孩。第二个是卖茶水的，来一个银龙吐须，差点把宋玉给烫死。就那老太太，在江湖绿林道叫七彩婆婆，手使七彩剑呢。七彩婆婆刘洋蹦将过来，瞅青衣人瞪起双眼：“你又是什么人？”宋玉乐了，不用问，这女的过来，这老太太开茶馆的，那就证明啊，我们大舅哥没啥事儿了。嗯，他不是冲我大舅哥去的，主要冲我来的。青衣问他，人问他，你是谁啊？我叫刘洋，七彩婆婆。 哦，
0: 青衣人，敢报出你的名吗？哈，不用，用不着，跟你等报什么名？七彩婆婆还刚呢。大英雄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青衣人，你怎么不敢报名？你不配知道我是谁。我让你死都死个糊涂。七彩婆婆刘洋，你到了阴曹地府之后，都让你不知道是谁杀的你。
1: 嗯，刘洋气大了，
0: 你就那么准吗？你就能保证你杀了我吗？当然，我要让你在我面前过去50合。刘洋，我就不带宋玉走。
1: 别闹别闹别闹，哎呀，就是打不过50合，该带我走你得带我走，我身有重任呢、啊、那叫天降大任于宋玉也。我这么多事儿呢，我不走可受不了。我说您的人家可别开这玩笑，这个赌咱不能打，一打咱吃亏。
0: 青衣人乐了，光明啊，
1: 老人家，宋玉看出来这人岁数不小，非常规矩的叫一声老人家。老人家
0: 好，光明，如此可教啊。
1: 嗯，谢谢老人家您夸奖。
0: 光明啊，你放心吧，
1: 我说五十合之内要他命，就要他的命，这叫杀一儆百，以儆效尤。这也叫给黑四强看看，你黑虎帮神鬼在，七彩婆婆身份也不矮。我在五十合内迎他，置他于死地，杀他后带你走，他们谁也不敢拦，谁也不敢挡。嘿，你俩说那对，这就叫杀鸡给猴看。到他嘴这词儿就得变，那就是骂人。黑自强也瞪眼瞅着，看看到底五十合之内你能不能赢了我们的七彩婆婆刘洋。刘洋这才把自己这口七彩剑亮讲出来，捧剑便刺。青衣人带着这宝剑，带着宝剑没使，赤手空拳对单剑，唰，打出一套掌。在场的没有认识的，宋玉都懵了，这什么功夫？没见过这种功夫，什么掌？这青衣人是谁呀？不熟。按理说我宋玉宋光明在江湖道中混荡这么多年，虽说我武功不行，能耐不高，但我看到的东西并不少。基本上来说，你一施展出来是什么招数什么套路，我给你猜个八九不离十。而今天这青衣人所练之招，我这叫石头掉井，那叫不懂。哎呀呵，这掌法从套路上看就一绝，而从这青衣人的轻功上再看，可了得。这青衣人是个凤毛麟角之人，世外之高人。好啊，这掌法严谨呢、一掌紧似一掌，一掌快似一掌，一掌力似一掌，每一掌下去都是致命的。那也得说这七彩婆婆刘洋有两下子，这是换另外一个人早就没了。可是这时候黑子强看明白了，坏了，刘洋啊，人家不是在吹呀。刘洋的老头在旁边，谁卖包子那老头，您还记得前文书卖包子截住徐桂兰和他爹，说不清道不明，胡子剑客徐子明在那包子铺送去抓仨包子走，那老头叫日月老叟马明宇。马明宇替自己老伴着急坏了，刘洋啊，我会没想到啊，哎呀，这青衣人竟有这种是学功了不得的功夫啊。刘洋啊，不行赶快跑啊。现在不是他说跑就跑的事儿了，下不来了，已经让青衣人给圈上了，那叫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什么叫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说书的都说这句话，就是说这青衣人功夫太快了，他在这儿兜住了，围住了这个人打，你在外头泼一瓢水进来，打不进来水，水都打不进去。所以说刘洋他能走得了吗？刘洋不是不明白，刘洋心里他有数，坏完了完了，完了，我不应该上吗？我这不是逞一时之英雄，把我命送了，这人了不得。越这么紧张越害怕，越害怕越倒霉，越倒霉越完，大约也就到了四十几合。再看这青衣人唰，哎，大家看不明白这什么掌，唰一滑了，然后这青衣人唰就把这刘洋啊给推出去了，用这长弓。再看这刘洋呀，哇，贴墙上，墙上贴花，身子镶到这墙里了，一歪头死了，鼻子也没出血，嘴也没出血，耳朵也没出血。青衣人这才收住了架势，往这一站，瞅黑四强，刚想说话，那意思怎么样？行了吧，我就这功夫今天给你们亮出来了，我为救宋玉不想惹祸你们，赶快放宋玉和我走，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刚想说这番话，没等说呢，唰一纵身，日月老叟就过来了。那能干吗？老伴儿死了，马明宇就急了呀。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的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投资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

0: 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7: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成语洗浴头风出自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典略，檄就是指檄文，也就是古代官府用以征召讨伐的文书。浴就是指超过的意思，头风呢就是头疼病。檄浴头风说的是一篇檄文竟然比头疼病还厉害，比喻檄文是尖锐辛辣，见解独特。成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来自陈琳写的魏袁绍檄豫州文，这意思就是说箭已经搭在弦上了，比喻为形势所迫，不得

0: 说起陈琳，那可是当时的大才子，他文笔犀利，明通的成语故事。历史上骂曹操的人实在是不算少，其中骂的又好又狠的可不多。陈琳的这篇文章不同凡响，他不光骂曹操，连带着把曹操的祖上大骂一通。没想到这篇气势汹汹的文章竟然把曹操的头痛病给骂好了。你说这篇文章得有多大的劲头，还具备治病的功效？面对这档子事儿，曹操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1: 陈琳是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他文采飞扬，写的一手好文章。汉灵帝在位的时候，陈琳是大将军何进的主簿，用现代话说就是一个秘书长、高级参谋。何进呢还有一个身份，他是当朝皇后的哥哥，也就是说他是国舅爷。汉灵帝死了之后，少帝刘辩即位，何太后垂帘听政，何进呢作为国舅爷就开始主持朝政了。对何太后来说，儿子还小，自己要干预朝政的话只能依靠两种势力，一个是外戚，第二个就是宦官。现如今何进把持朝政，朝廷里那些想要夺权的宦官就不干了，个个都憋着劲儿呢，跟何进是明争暗斗。何进心里当然不爽了，就想要灭了那些宦官，可是自个儿的亲妹妹坚决反对，说呀，宦官统领晋省，这是汉朝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不能更改。有何太后这么说，何进拿自个儿的妹妹就没办法，他就打算啊，借助地方军阀的势力，让他们派军队进驻京城，胁迫太后就范。何进这想法一说出来，陈琳就投了一反对票。他说啊，您这样做啊，等于是引狼入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董卓狼子野心，他甚至比那些个作乱的宦官还凶横呢。你找他呀，那就是找麻烦，弄不好就会造成天下动乱。依我看呢，您现在大权在握，军队强大，干脆啊，快刀斩乱麻，直接灭了那些宦官就得了。陈琳这大道理摆了一箩筐，可是何进根本听不进去。结果呢，董卓一到京城就自立为太师，废少帝，立献帝，倒行逆施，祸国殃民。何进还没有等到董卓进城呢，就被宦官给杀了。陈琳呢，作为何进的部下，整天被人追杀，他是东躲西藏，藏在了一个破窑洞当中，这才躲过一劫。后来袁绍的势力越来越强盛，陈琳有听说呀，是袁绍善于用人，干脆就投奔袁绍而去。公元190年，袁绍被推举为盟主，讨伐董卓。消灭董卓之后，袁绍占领冀州，担任冀州牧，还把邺城当成自己的根据地，他就开始在华北扩张势力，很快就成为河北一带的霸主，邺城也就进入了历史的大视野。这个时候曹操也没闲着，他把汉献帝迎接到了许都，名正言顺的成了皇帝的代言人。他以朝廷的名义向诸侯发号施令，实力是一天天就壮大起来。袁绍想要除掉曹操，手下的谋士就给出了一主意，说主公起兵讨伐曹贼，必须隶属他的罪状，就得让天下人知道您才是光复汉室的忠臣，这样的话各地群雄就会纷纷响应，曹贼何愁不除。必须啊，找一个好手来做一篇檄文，陈琳现在军中，由他的一支好笔来做这篇文章，一定能把曹操骂个狗血喷头。袁绍听了之后是连连点头，就把陈琳叫过来了，让他起草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那陈琳这篇命题作文究竟怎么样呢？西域头风这个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
0: 歪打正着，一篇檄文如何治愈头风之病？喜出望外，一条妙计如何击退袁绍大军？
1: 写一篇声讨曹操的文书，对陈琳来说那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啊，他这肚子

0: 嘴全是墨水，骂起人来也不打草稿，很快一篇让曹操遗臭万年的文稿就成了。这正是魏元绍袭豫州文。文章一开始啊，先列举了历代兴风作乱的奸臣贼子和他们遭受讨伐的原因，随后陈琳就把曹操列为了乱臣贼子，从曹操的祖先开始骂起，直骂到曹操攻城略地、专横跋扈、纵兵掳掠、擅杀大臣。总而言之，陈琳在文章当中竭尽所能地贬低曹操，赞美袁绍的宽仁大度，说袁绍带领的是正义之师，攻打曹操是为了讨伐逆贼。最后他还号召各地民众群起响应，共同完成这一伟大事业。袁绍看了这篇文章之后高兴得合不拢嘴，下令把这篇檄文抄写了几百份，派人贴到各个郡县。这还不算，袁绍还派人假扮成过往的商人，混到了曹操的地盘之上，就把这篇檄文贴在了墙上。曹操手下的将士见了，马上接下檄文，连夜呈送曹操。那个时候呢，曹操正犯了头风病，正在府里头休养呢。接到檄文之后呢，他也没有当回事，就闭着眼睛啊，让手下念给他听。念了一段之后，他微微皱眉，听了两段，他的眼睛就睁大了。听到第三段的时候，曹操是突然喝道：“停，扶我起来。”曹操坐起来之后，一把将檄文拿在手里，一字一句的就念下去，只觉得是句句都刺在心头，让他是浑身发冷，就像掉进了冰窖一样，是阵阵发抖。等到念完之后，曹操竟然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再摸摸脑袋，刚才呀还头疼呢，现在呢头也不疼了。他放声大笑啊，一骨碌翻身跳下床，就问道：“可知这檄文是谁写的吗？”手下人回答说：“听说是袁绍的书记陈琳。”曹操叹道：“才子啊，好文章，竟是把我的头风病也给治好了。”这就是成语袭豫头风的由来。陈琳在檄文当中骂了一个痛快，看似袁绍那边就占了上风。曹操跟袁绍之间的较量究竟是鹿死谁手呢？成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又是出自何处呢？公元200年，袁绍率大军进攻曹操，官渡之战爆发，双方是一攻一守，相持不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袁绍阵营中的许攸投奔曹操了，还献上了一条妙计。他说袁绍的粮草都囤在乌巢，可以直接派兵袭击乌巢，烧了袁绍的粮草。曹操是大喜过望啊，趁着夜色亲自率兵从小道偷袭乌巢，就烧了袁绍所有的粮草。消息传来，袁绍的军队就成了霜打的茄子，很快就败下阵来。官渡之战以后，袁绍退居河北重整旗鼓，可是呢又在仓亭之战当中就败给曹操了。袁绍又气又恨，郁郁而终。他去世之后，几个不争气的儿子为了争夺权位就开始进行窝里斗了，结果呢就被曹操一个个都消灭了。袁绍苦心经营多年的邺城就变成了曹操的囊中之物，当然这是后话。
1: 话说在官渡之战中，袁绍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归，手下很多将士都成了曹操的俘虏，大做文章痛骂曹操的陈琳也被抓到了曹操面前。曹操究竟会怎样处置这个陈琳呢？成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又出自谁的口中呢？
0: 此时此刻摆在陈琳面前的仿佛只有死路一条。曹操仔细打量着他，绷着脸说：“陈琳呐，你骂我也就罢了，你为什么连带我八辈祖宗你都得骂上啊？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啊。”陈琳叹了口气说道：“正所谓各事其主，形势所迫，

0: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就是成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出处。曹操呢是个明白人，他知道陈琳这样的文人并不是存心跟他过不去，当初写檄文骂他那也是形势所逼，迫不得已啊。既然陈琳投奔了袁绍，那必须要尽心尽力帮着袁绍做事儿。眼前这陈琳可是个人才，杀了他没什么用，那倒不如放他一马为自己所用。陈琳原以为自己是死定了，没想到曹操竟然笑着为他松了绑，不但不杀他，而且还委以重任，让他担任司空，军谋祭酒。陈琳是感激曹操的知遇之恩，后来在工作当中尽职尽责，曹操的很多国书檄文都出自陈琳之手。可以说陈琳为曹操日后的统一大业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1: 才高八斗，两位才子如何惺惺相惜？悲天悯人，一首诗歌何以流传千年？
0: 东汉末年，战乱频繁，乱世出英雄，也出了不少有理想、有抱负的仁人志士。话说，陈琳有一老乡，名叫张宏，他是能诗善赋，很有才华。当时啊，他是在东吴孙权的身边做事。虽说陈琳和张宏是各是其主，不过两个人呢，都仰慕对方的才华，惺惺相惜，经常是有书信往来，一起探讨文学。说有这么一次，张宏看见一个许留枕很喜欢，专门为此写了一篇赋。千里之外的陈琳看到这篇赋之后是赞赏不已。有一次在宴请宾客的时候，陈琳特地拿出这篇文章让在座的宾客呀传阅欣赏，嘴里还夸耀说啊，这篇文章写的是多么的脱俗清新呐，你们知道吗？这个呀是我同乡张宏的大作。后来陈琳写了一篇五库赋，张宏看过之后是拍手叫好，马上给陈琳写了一封信，称赞他的文辞清新，见解独到，而且还表示要好好的向他学习。陈琳谦虚地回了一封信说，我生活在北方，消息闭塞，跟天下的文人学士啊交往很少，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只因为这里能写文章的人不多，所以我在这儿呢才容易冒尖儿，就得到了过分的称赞。这个呀并不是我的文笔真的那么好，是您太夸奖我了，我跟您相比这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就好像是小巫见大巫。这个就是成语小巫见大巫的出处。不过陈琳的才学也是有目共睹，他除了帮曹操起草战斗檄文，还写了不少的诗词歌赋，他和孔融、王粲等人也都跻身建安七子。在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的引领之下，建安文学就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打破了继汉乐府之后文人诗歌的消沉局面，形成了慷慨激昂的文学风格。陈琳有一首著名的代表诗歌《饮马长城哭行》，就描写了繁重的劳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苦难，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是一首流传千余年的好诗。这首诗说道，饮马长城哭，水寒伤马骨，枉为长城立，甚莫激流太原足。官作自有成，举箸挟辱生，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扶玉筑长城。陈琳的《饮马长城哭行》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的地位，甚至是影响到了唐代的诗歌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从陈琳后来的境遇啊，可以看出曹操对人才的怜惜，对下属的宽容，这都说明了曹操具有宽广的胸襟。曹操啊，他能够设身处地，从对方的角度着想，他人许多看似不可以原谅的过错，也就变得呀情有可原了。其实宽容比处罚更能震撼人心，成大事者往往都有宽广的气度。对于曹操这样一位继往开来的领导，

0: 者来说，这种能包容属下过失的嫉妒，更能得到属下真心的拥戴，这一点同样值得今人的深思。这正是陈琳妙笔注诗篇：小巫大巫语气谦，箭在弦上传千里，习欲投锋留世间。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5: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6: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5: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7: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8: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9: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这营化的作业吧。
8: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的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9: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长服、行服、羽服、绒服。

0: 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长服与便服不同，长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绸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长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1: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0: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边九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1: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0: 清宫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现在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图案不同，它倒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12张纹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1: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毓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毓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御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御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金工船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0: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传入到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啊陈列，我都可以应允进来。
1: 工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0: 晚上七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1: 这位德高望重的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他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

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做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严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艺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二十。

至继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琳，
2: 我是雪松，今天继续请大家收听戏曲故事《狸猫换太子》。
0: 眼看着忠诚善良的老陈琳被郭槐抓走，太子赵祯无力保护，心里十分痛苦。
2: 八仙王听到消息，震怒异常，他知道老陈琳为保护小太子立下功勋，所以他不顾一切冲进皇宫去找皇上赵恒求情。
0: 继续请大家收听戏曲故事《狸猫换太子》。
2: 南清宫八仙王听到陈琳被问成死罪的消息，又是吃惊又是气愤，他不顾一切赶到皇宫要叩缺鸣冤，做最后的救援。怒气冲冲闯丹阁，

0: 皇宫炼丹阁外，小太监拼命跪求不要八贤王打扰皇上。
1: 哎，恳求兄皇变清浊，
2: 恳求兄王变清浊，
1: 赦免臣民急如火。
3: 正在炼丹，我等不敢惊扰啊。

0: 翠环在炼丹，
1: 正在炼丹，
0: 尔等不敢惊扰。
1: 我就是有八个脑袋，我也不敢。
2: 是啊，我们不敢呐、
0: 你们闪开一旁，待我撞。
3: 哪怕他天塌地陷起风波，

0: 八贤王赵德芳撞响景阳钟，惊得皇上十分的不悦。
1: 哪国大胆在外撞钟？
2: 八贤爷有要事求见。
3: 听到赵德芳求见，皇上有意要让他吃闭门羹。
1: 有何要事，改日再一奏。
3: 但是聪明的八贤王投其所好，
4: 微臣有令大庙方是
1: 宣赵德芳进殿。
2: 可万岁有旨，赵德芳进殿呐、
3: 皇上只好打开单阁大门，让赵德芳觐见。
1: 欲行天爵，臣心早，今单为一臣无内交。
4: 微臣赵德芳拜见兄王。
1: 玉帝炼丹妙方今在于何处？
4: 八字口诀铭记心中。
1: 你快一快将来。
4: 宽仁大怒，慈悲为怀。
1: 这算什么炼丹妙方
4: 啊？兄王，这烧丹炼药必须心平气静，倘若心浮意躁，自烦自扰，怎能奉得真经？
1: 寡人何曾自烦自扰？
4: 这好端端的却要杀功臣、斩贤良，岂非自烦自扰
1: 啊？寡人杀的是哪将功臣，哪国贤良？
4: 就是那三公督促管臣
1: 林。哼，他背职欺天，私访侵犯，同谋不轨，罪在不赦，暗律暗法，该杀该斩。
4: 臣民是君皇做太子，时时殷勤，忠心不二，分明是宫官内难得的贤良，朝廷中大胆的忠臣。如今是他放走侵犯，一不审问，二不查实，就要推迟我们斩首，时时的安抚人心。此次万岁颁下诏书一道，无门之外赦皇城。
1: 我倒明白了，你闯丹国献庙方是假，为臣林求情是真，这样搅扰炼丹，蒙骗圣天，难道不怕犯那欺君？臣罪。
4: 万岁。

0: 皇上赵恒头一回看到天皇贵胄八贤王为了一个身份低下的内侍太监屈膝下跪，他大惑不解地走到八贤王身边，他亲自搀起玉帝赵德芳。
1: 赵德芳，你醉了。
2: 微臣不曾醉。
1: 你病了。
2: 也不曾病。
1: 不病不醉，因

0: 我为了一个小小的奴才这样大惊小怪，你成何体统？
1: 陈明他虽然是个小小的奴才，却为皇家立过天大的功劳，胜过那些高官贵胄千倍万倍。
0: 我已见得
1: 他
0: 怎么样？
1: 他
0: 怎么样？
1: 他在救过当今太子。
0: 哦呀，怪不得，原来他救过你的儿子。
1: 难道太子就不是万岁之子？
0: 他名为寡人之子，实乃你的亲生骨儿吗？那陈琳就是犯下欺君之罪，故也就斩他不得。你倒是与不是？我是定斩不顺。
1: 万岁是要逼迫微臣申斥实情。
0: 什么实情？快将来。
1: 哎呀，万岁呀，当今太子并非微臣亲生儿子。
0: 他不是你的亲生之子，难道是故的亲生之子不臣？
1: 赵，当今太子真是万岁亲生儿子。

0: 心口开河，你吃咽荒唐，
1: 句句是真，闭目虚华。
0: 何人为凭？
1: 陈琳为凭。
0: 何人作证？
1: 陈琳作证，此事关系社稷安危，请万岁赦回陈琳，万国民反。
0: 将要办理，还是为了赦回陈琳。
1: 若非如此，怎样查明当今太子的来历？
0: 陈琳被执七天，焉得不死？
1: 陈琳一死，死无断崖根。
0: 好，好，故要杀陈琳，也要叫你口服心服。来人！
2: 皇上要亲自审问陈琳，弄清事关皇家宗社的大案。
0: 将陈琳赦回，故要亲自审问。御约连人，宫门伺候。
2: 一声传唤，御林军分列宫门两侧，好不威严。陈琳从鬼门关上被拉了回来，他又一次领教了宫廷内奸臣争权夺势手段的阴狠毒辣。鳌鱼破网出险境，

金丹格外列禁军，杀气腾腾刀光影，难测难料君王心，咬紧牙关宫门进。

0: 对皇宫内廷的仪仗威严，陈琳不陌生，甚至面对天子问话也是可以从容答对的，所以他款步向金殿走去。
1: 陈琳走进宫廷，一眼看到八贤王，马上跪倒拜谢，搭救性命。
2: 贤爷，
3: 陈琳今日万岁亲身，关系江山社稷，要将以往之事以庄一剑，和盘共处，是生是死在此一决。

0: 谢万岁不斩之恩。
1: 陈琳
0: 在，
1: 你可知罪？
0: 臣知罪。
1: 罪犯哪条？
0: 枉上欺君。
1: 你是怎样的枉上欺君？
0: 有事不报，有恶不举，致使奸佞得逞，贤良受害。
1: 你何事不报，何恶不举？谁是奸佞？哪国受害？你姑张三。
2: 事关皇家内院隐私，也是为了机密，八贤王提醒皇上，
3: 请万岁兵退一左右。
1: 两相退下。臣令你姑从实地招来。
0: 孙子，
4: 渊沉海底七年整，

0: 我靠！皇上赵恒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要发一发威，震一震陈琳，让他不敢信口雌黄。
1: 李氏罪非，臣下药末，怎可身下大宋之君，分明胡言乱语，信口雌黄，就该掌嘴。
2: 且慢！
1: 臣领旨，验面君乃万岁之意。若受此刑，你叫他怎样再奏？怎样？
3: 没想到八贤王立刻据理力争，设法回护。
1: 怎么？他还有下情面奏，还要胡言乱语？
0: 反对！
1: 是非不清，屈之不明。奴婢不敢不奏，不敢不讲啊！
0: 哦，不敢。
1: 不奏，不敢不奏，不敢不讲。难道你就不怕打？打死也要讲？好吧，啊！
0: 陈琳，你说。 讲得不差，故便饶你一命。若有半点差错，休怪王法无情。

0: 婴儿被人换成狸猫，可是你亲眼得见。
1: 虽不是陈琳亲眼得见，却是寇珠亲口所言。
0: 那狸猫呢？
1: 一宿万岁过目。
2: 赵恒回忆当时的情景，不寒而栗。他当时只顾修身炼丹，祈求长寿，没想到太子降生的大事，看到了一个剥了皮的狸猫，他竟然如此草率地随意传旨降罪，断送了自己的一脉香火。他胆战心惊地追问婴儿的去向安危。
1: 婴儿呢？婴儿母
3: 才降生，遭毒手，身处险境。贼奸人欲将他水底逆沉，
1: 将他水底逆沉，
3: 小寇珠与陈琳心生哀悯。

0: 冒凶险暗将婴孩送出了宫门。
1: 赵恒听了十分不解，他想责怪陈琳，
2: 既知他是龙种，就该奏万民恭王上将婴儿送至宫廷，你敢于当活罪？
3: 万岁，宫廷之中既然有人能瞒天过海用礼貌换了太子，若是不将

0: 八仙王急忙替陈琳辩白，打消皇上的疑虑。
1: 陈琳无罪，
2: 非大无罪，反而与我公。
1: 是，宫廷之外，真王之地，叫我吃婴儿，活吃阴曹，活吃安的。
3: 想到自己的亲生骨肉竟然遭此厄运，愧疚、惊恐袭上心头。赵恒的胸口一阵剧烈疼痛。
0: 小太子南清宫内暂安顿，

0: 八贤爷七载收养，如苦寒心。到如今，长成了聪明伶慧一贤俊。天眷佑他归宗成嗣，重返龙庭。
1: 赵恒实在忍不住了，他直接追问罪魁祸首、害人的元凶。
0: 生龙而立储君是皇家根本，
2: 是皇家根本。
0: 谁胆敢违天命、恣意妄行？
2: 将狸猫换太子害人，
0: 将狸猫换太子害人害命。那罪魁和元凶他是何人？提起了主使人，他的名和姓。

0: 陈琳我心胆战，忐忑不宁。求圣君先赦臣出言不敬，
1: 臣方干五十年，不把那罪魁元凶一道来奏明。
0: 臣方敢朴实言，我把那罪魁元凶一一道来奏明真情。对君王，理应当万事告禀。

0: 说什么宽恕你的不敬罪名，
1: 是什么宽恕你的不敬，
0: 若再敢言语之污，吞吞吐吐，迟疑不定。

0: 先问个网上罪，处以严刑。
1: 八贤王搀起陈琳，鼓励道：“
0: 万岁爷既要你食言告禀。”你就该和盘托出，奏与圣听。
2: 和盘共出，奏与圣听。
0: 怕什么？以下犯上出言不逊。
2: 吃言不听，你瞻前坐。
0: 御阶前坐的是有道明君。

0: 三宫内六院中执掌权柄，
1: 三宫内六院中执掌，
0: 才能够反手为雨，覆手为云，将狸猫换太子，
1: 将狸猫换太子，
0: 害人害命，
1: 害人害命。
0: 刘皇后就是那主使之人。
1: 刘皇后就是那主使之人。
2: 听到这里，赵恒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要逼着陈琳说这都是谎言，否则他无法承受这难以置信的现实。
3: 陈琳，你一番言语分明有诈啊！真正的有诈，我一抛婴儿，一石破灶，尚能喷油，这又有其才，隐瞒不报，其罪也难找。倘若真有这样大事，你等怎敢不言不语、不禀不报？岂非有诈
4: 犯罪？
3: 寡人明察秋毫，怎会轻信你的谎言？你还不快快认错不对，寡人既往不咎。倘若知错不改，故就要打你一个隐瞒真情、轻言不报的欺人之罪。
1: 大
0: 陈琳毅然决然表示，所言都是实情。
1: 奴婢一片忠心，天日可表，所言之事件件是真。
3: 陈琳，你还不改口？
1: 就是将奴婢千刀万剐，也无可更改。
2: 身为皇上的赵恒一直崇信黄老，闭门修炼，回到现实竟是如此残酷，他几乎要崩。

0: 狸猫暗出宫廷，骇人听闻。
1: 骇人听闻，
0: 我欲信他的言，
1: 我欲信他的言，
0: 时时的不敢信，
1: 时时的不敢那信，但不信我心中偏偏对呀心。
0: 待不信，我心中偏偏多疑心。
2: 赵恒要用更严酷的方法让自己相信陈琳和八贤王的所奏事实，他要烧红九转铜鼎，酷刑拷问陈琳。

陈琳呐、啊，陈琳，今日之言，你空口无凭，寡人怎能深信于你？你来呀，来呀，来！只有少红铜鼎一座，你若敢用双手将它抱定。

0: 但是昏聩的皇上赵恒挥。
1: 面对残酷的鉴别方法，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的陈琳毫无惧色，他仰天长叹。
2: 天哪！

0: 将我陈琳一生忠诚不渝，范言之见为的是大宋江山伸张正义，不想为了君王信赖，反要以炮烙之刑以示真伪。选择唯有遵从圣命吧。面对铜鼎，冲天笑。
1: 面对铜鼎，冲天笑。
2: 陈琳大笑一声，向烧红的铜鼎扑了过去。

0: 忠直反将横祸招，君王不纳正言告，酷刑滥施不依饶。我若巨石相禀报，皮焦骨烂命难逃。我若改口把身保，天理人情两丢抛。
1: 忠直反将横祸招，君王不纳正言告，酷刑滥施不依饶。我若巨石相禀报，皮焦骨烂命难逃。我若改口把身保，天理人情两丢抛。爸爸爸，平江你怎么心急了？普通的看人去压抑，
0: 拼将一死把心计表，铺铜鼎成人取义在今朝。

0: 赵恒见此情景，大声疾呼：“
1: 大梁下来，大梁下来！”
2: 八贤王赵德芳赶快上前抢救。瞬息之中，真伪变。
1: 瞬息之中，真伪。
2: 陈琳忠义胜前贤。黑白良友孤不见，
1: 黑白良友孤不见，愧对社稷，
2: 我愧对社稷，愧对天，
1: 愧对
0: 八贤王。上前搀起无地自容的赵恒，只听他怒不可遏地喊道：“
1: 反了啊，反了！”
2: 赵恒一阵的胸闷气短，手捂胸口，痛苦难忍。
1: 兄啊，保重，万岁保重啊。
2: 陈琳上前安慰，赵恒碰到陈琳烧伤的手，见陈琳痛苦不堪，
1: 陈琳孤王错怪你了，玉帝天神
3: 万岁，
1: 宣满朝文武皇亲贵胄皇后太子肃静金丹宫仪式听候宣召，孤要当着众卿设礼妃，斩妖后，任太子平原来匡镇天下，重振朝纲啊！
2: 他赶快招呼呈上笔墨，在陈琳的背上大大的写下了一个"赦"字。
0: 赵恒推开众人的搀。

0: 怀着一颗痛悔的心，踉踉跄跄跌坐在龙椅之上。八贤王遵旨，宣王公大臣齐聚金丹阁，听候皇上宣召。
1: 万岁有旨，皇后太子皇亲贵胄满朝文武即刻进金丹阁议而事。
2: 满朝文武大臣不知是何原因深夜召集议事，料到一定有重要的军国大事，所以不敢怠慢。

0: 燕飞带领太子也来到金丹阁，看到八贤王和陈琳在此，转身之际，陈琳背后的射子十分刺眼，他心里一切都明白了，他知道末日到了，和众位王公大臣一起参拜。
1: 但是皇上没有任何反应，偷眼观看，皇上面色十分异常。
0: 刘妃大着胆子走到皇上近前，用手一推，赵恒身子一晃，倒在太监的怀里。
2: 万岁爷驾！
1: 一场冤狱即将平反之时，皇上突然驾崩，八贤王和陈琳忍不住悲从中来。
0: 皇上突然驾崩，八贤王和陈琳如何面对突发局面呢？刘妃和郭槐如何躲过危机，牢牢把握手中的权力呢？
1: 欢迎继续关注河北农民广播制作的戏曲故事《狸猫换太子》。戏中历史扑朔迷离，悲欢离合演绎生动故事，
0: 请听戏曲漫谈，捕风捉影说狸猫，了解狸猫换太子幕后有趣故事。戏友们，今天我们收听欣赏了京剧《狸猫换太子》，通过戏曲故事引起了大家对相关历史的兴趣。接下来是系列戏曲漫谈，捕风捉影说狸猫。
1: 为了增加戏友们的欣赏兴趣，今天我们选了三位宋代词人的著名诗词名句，通过这些诗词名句啊，我们来探寻一下狸猫换太子的剧情背后的有趣的故事。今天的话题可以概括成这样一个题目：柳三变，双归燕，一枝红杏。
0: 柳三变指的是著名的词人柳永，他命运中有三番五次的变化。双归燕指的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作者晏殊。一枝红杏指的是和他们同时代的词人，写下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宋琦。他们的故事和我们欣赏的狸猫换太子有没有关系呢？听完了我们的介绍，您再评论。狸猫换太子戏中的小皇帝赵祯，历史上是个非常忠厚的君王。宋仁宗赵祯惩处过两个人，而且处罚的原因和狸猫换太子这出戏有非常微妙的关系。一个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作者晏殊，另一个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柳永，柳三变。
1: 晏殊呢，号称太平宰相。惩处晏殊为什么要与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有关呢？话说李宸妃去世的时候，由晏殊来撰写祭文，也就是写悼词。而晏殊在祭文当中一点关于皇帝赵祯与生身母亲李宸妃的信息都没有透露。刘太后去世之后，赵祯有开棺验尸的骇世惊俗的举动，但是没有一点把柄可以向刘氏族人发难，最后只好迁怒于撰写祭文的晏殊，出现了一场罢相风波。
0: 罢相风波很快就过去了，晏殊又回到了朝廷担任显要职务，仁宗赵祯的礼遇恩宠如常。
1: 赵祯打压伤害最重的一个诗词名人就是柳永，他进京考试的时候终日和青楼歌女混在一起，是一个浪漫风流的诗词作家。
0: 柳永情场得意，科场失意，连续两次考试名落孙山。等到第三次考试，皇帝赵祯拿到柳永的考试卷子，不假思索信手批道： 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大笔一挥把刘永名字勾掉了。
1: 仁宗的这个决定对刘永来说打击太大了，刘永从此失望伤心，一蹶不振，滑稽搞笑的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放浪形骸为青楼歌女杜曲填词，温柔乡里长醉不醒。
0: 那为什么赵祯偏偏对刘永斤斤计较，揪住一句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不依不饶，断送了如此有才气的文人一生的功名呢？
1: 狸猫换太子戏里的这个小皇帝赵祯不是个心胸狭隘爱搞文字狱的昏君。比如有一个四川籍的落魄酸秀才考试不中，一怒之下写了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的叛逆的诗句，仁宗也不去深究，还替他辩护。
0: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对刘永的贬低打击呢？南宋时期的吴赠在《能改斋漫录》笔记小说中分析说，赵祯不喜欢艳俗之词和刘永的放荡行径。
1: 要说这个理由啊，也不太能说服人，因为最初仁宗赵祯也是刘永的粉丝，每当宴会的时候，仁宗都要让身边的歌女反复地去演唱他的歌词。狸猫换太子演绎的是真实历史还是捕风捉影？请听戏曲漫谈捕风捉影说狸猫，了解狸猫换太子幕后有趣故事。下面我们再跟大家讲一讲一只红杏的故事。
0: 红杏枝头春意闹是宋仁宗时期的词人宋祁的著名词句。宋祁有个文章与他齐名的亲哥哥宋祥，他们哥俩分别被称为小宋大宋。
1: 在词苑翠边这本书当中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通过科举，宋祁做了翰林学士的时候，有一天在京城的街上瞎逛，意外碰上了皇宫后妃的车辆。宋祁急忙躲闪到路边，其中一辆车上啊，有一个漂亮的宫女撩起了帘子，娇滴滴地喊了一声她的名字。
0: 宋祁听到娇声，瞥见宫女的花容月貌，一下子乱了心绪。真是红杏枝头春意闹，皇上身边的女人红杏出墙，翰林学子好不闹心呀。宋祁白天浮想联翩，晚上辗转难眠，最后写下了一首《鹧鸪天》的词。词的最后有这样两句：
1: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谁知《鹧鸪天》词曲连同创作故事竟传进了仁宗赵祯的耳朵里。赵祯详细追问，那个宫女勇敢地站出来承认对宋祁有意。赵祯马上召宋祁入宫，在宴会上和颜悦色地弹起了这首《鹧鸪天》，吓得宋祁冷汗直流，口称罪该万死。
0: 赵祯却哈哈一笑说，蓬山不远，把那个女子赏赐给了宋祁。
1: 要说这宋祁的运气真好啊，赵祯如此的开明仁厚，但是为什么刘永的命运就这么差呢？
0: 刘永对自己的命运变化十分的苦恼。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宰相晏殊也是个爱才的人，早年曾向皇帝推荐出身寒门的范仲淹、欧阳修，对那个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小宋祁也很照顾，何不拜访晏殊，请他给些指导呢？宋人张顺民《画漫录》里讲述两人相见时的情景。见了刘永之后，晏殊正襟危坐，好言告诫道，听说贤俊你最近写了不少词，恐怕不合时宜。没等晏殊说明白，刘永不高兴地站起来反问道，我写词有错吗？就是宰相大人你不也有事没事的写词吗？
1: 听到这儿，晏殊心里十分的不愉快，严肃地对刘永说，我也确实写一些词，但针线拥烟半衣座之类的词我是从来不写的。刘永是衣带渐宽终不悔，没有在悔恨中领悟着晏殊的警告，两个人不欢而散。刘永无可奈何花落去，离开了晏殊府。
0: 刘永没有似曾相识，燕归来受到重用，就在这针线拥拈半衣座上。
1: 这句话说白了就是有影射皇太后刘氏的嫌疑。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太后刘氏年轻的时候勤奋好学，有治国理政的才能，常常陪伴宋真宗来处理国家大事。到了仁宗赵祯的时候呢，又垂帘听政，整天坐在赵祯的身边。经历过罢相风波的晏殊深知，不单是皇上，皇太后刘氏他也伤不起啊，所以才暗示提醒。可惜刘永没有领会晏殊的一番好意。
0: 王卓避忌慢治，认为刘永的词随托村野而生态可憎，虽然脱掉了粗俗，但是讲的内容是十分的令人憎恶。
1: 要说这刘永啊，他写的虽然都是一些艳词，多表现青楼歌女的情感生活，但是咱们在前面也讲过了，宋仁宗时期呢是非常开化的，并不排斥这些花前月下的文艺创作，怎么会生态可憎呢？宋代的王弼之在《沔水烟潭录》当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解开了部分谜底，说仁宗皇佑年间，因为天上出了老人星，刘永趁仁宗高兴写了一首《醉蓬莱》，呈到了仁宗手里。赵祯一眼看到开头有个剑字就不高兴了，接下来有臣游凤辇何处的词句，据说和御制的真宗婉词暗合，就更感到不愉快。再往下又看到太液波帆，便十分生气地说，为什么不说波成呢，把词稿扔在了地上。从此刘永就彻底失去了被重用的机会了。
0: 陈游凤辇，连现在的戏友们都会联想到李宸妃龙居凤辇进皇城的影子。刘永不知避讳，信口雌黄，又生态可憎的在皇宫内院的翻动太液池波澜。仁宗希望的是澄清事实，别再以讹传讹，搅浑水了。戏友们，故事讲到这里，是不是可以捕风捉影地说，刘永柳三变，一生蹉跎多变，是因为不知避讳皇太后刘氏的身世，所以遭受了科场失意的厄运？从因传记文被仁宗迁怒的晏殊提醒针线拥拈半衣座的词不要写，到陈游凤辇何处暗合祭奠真宗婉词，都有触犯皇太后刘氏的禁忌。
1: 更有甚者，刘永混迹青楼歌女当中啊，撰写了大量以歌女生活为题的作品，而且写的是十分有影响力。而刘皇太后不愿告人的身世是，最初她就是一个打鼓卖唱的歌女，和宋真宗有一段苦涩难忘的感情生活，而且太后刘氏年少的时候因为生活所迫，已经嫁给了一个地位低下的人，后来因为真宗赵恒恒定一条心的爱他，结果这个人就和刘氏以兄妹相称，当然呢也得到了真宗皇帝的特殊照顾。在有的影视剧里边演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时候，把这个人附会到了戏中郭槐的身上，也是捕风捉影。他们的苦涩恋情持续的时间还很长，赵恒把刘氏接进皇宫遭到了父皇的反对，于是只好安排刘氏住在一个十分可靠的大臣家里，两个人偷偷的来往，这个时间有十好几年。等到真宗即位，刘氏才进了皇宫，结束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苦恋生活。
0: 所以刘氏做了皇太后，再读到刘永的执手相看泪眼和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词句时，

0: 时要比一般人感受深刻很多，甚至刘永的很多写歌女离愁别苦的作品，简直就像在为刘氏皇太后量身定做一般。
1: 仁宗即位之后，喜欢刘永的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
0: 那是不了解大娘娘内心的苦楚，等到知道了内情，想到刘氏皇太后听刘永的词的情绪变化，就像白居易的《琵琶行》里写的：“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他是非常的不是滋味。
1: 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宋祁红杏枝头春意闹科举提名的故事，来结束今天的捕风捉影说狸猫。
0: 天圣二年，也就是1024年，宋祁和哥哥宋祥一起参加科考。当时的主考官把弟弟宋祁定为状元，哥哥宋祥名次靠后。这时垂帘听政的太后刘氏看了名单，拿了个意见，说做弟弟的岂能排名到哥哥之前，于是将哥哥宋祥定为状元，而弟弟宋祁排到第十名。联系到前边柳三变的科举屡屡不中，虽然笔记野史记载是宋仁宗赵祯钦点，现在看来不是赵祯在打压刘永，而是身后有皇太后刘氏在操控科举结果。
1: 叶梦得在避暑录话里边有凡有井水隐处即能歌柳词的记载，可见刘永的影响力之大。更重要的是，到了元朝统治时期，出现了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等一批文人，失去科举晋升的机会之后，混迹青楼，与歌女们携手编演杂剧，大家都把刘永当作崇拜的偶像，追寻他的谋生方式和学习他的创作态度进行生活。很多熟悉宋代历史的文人都觉得《狸猫换太子》演的实在是不靠谱，但是他的影响几百年来没有办法改变。那么《狸猫换太子》的戏剧流传与元杂剧的崇拜偶像刘永遭打压有关系吗？
0: 欢迎收听《狸猫换太子》，关注我们的捕风捉影说狸猫系列漫谈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制作王增辉，解说卢林雪松，监制赵玉坤。

0: 晚上11点，将自己清零，迎接更加美好的一天。
1: 这位德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

0: 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1: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

0: 试试。
1: 嘿，正合适，精神。
2: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2: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2: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2: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2: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2: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2: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2: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2: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2: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2: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2: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儿。
2: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嗨，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1: 切，
2: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0: 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3: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3: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3: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3: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3: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3: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3: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3: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3: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3: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3: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3: 老刘，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

0: 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3: 春华姨，春华姨，
0: 哎，
3: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0: 啊！
3: 你看，
0: 哎，
3: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4: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5: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

0: 人，帮助小羊是应该的。
1: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5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 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0: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1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10: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0: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0: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0: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0: 妈。
0: 哎，好孩子。
1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10: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10: 刘叔叔好。
14: 哎哎，
10: 珊珊姐今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最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

0: 自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李元芳等人重返亭州，来亭州刺史府衙门报道，结果这王谦迎出来了。见过礼后，王谦一吃牙，哎呀，真不巧啊，这钱大人呐，因为有公务，现在不在亭州啊。狄景辉一听，当时一皱眉呀，哎呦，那钱大人去哪了？这狄景辉呀，倒不甩乎这王谦，大大咧咧是张口就问呢。王谦一听这口气，眼含不屑，但脸上啊仍然带着笑容，哈哈，这个嘛，此乃机要军务，不便相告啊，还请两位见谅见谅啊。李元芳把话题岔开了啊，王将军，因钱大人此前有调令到一不泰，我才返回亭州的。现在大人不在亭州，却不知道他打算如何安置我等呢。哎呦，李校尉啊，这个你不必担心，钱大人临走之前都已经做好了安排了。我这里有钱大人给李校尉的军令一封，您一看便知。说着话就把这个军令递给了李元芳。李元芳双手接过军令，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这王谦就站在对面，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李元芳看。看什么呢？看看李元芳脸上有什么表情没有。但是呢，从头到尾，这李元芳脸上始终是波澜不惊，自始至终都是十分镇定。把这军令读完喽，就见李元芳把这张纸仔仔细细叠好了，放到了怀里，又冲王谦一抱拳：钱大人的安排元芳清楚了，谢过王将军。哈哈，哎呀，李校尉，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钱大人临走的时候啊，还特别的嘱咐我要关照李校尉。李校尉才干出众，为人谨慎，钱大人心中是十分赏识啊。本来这一次调李校尉回来，钱大人就想把原来武校尉所管辖的沙陀团交给李校尉，但是呢，突然间有些军务上的变动了，沙陀团临时被调离亭州了，所以呢，就只能先给李校尉派遣一些其他的差事。这一次的安排虽然有一些委屈了李校尉，但是呢，那还不是因为李校尉会突厥语啊，也算是给钱大人救了个急。不过呢，请李校尉放心，对您的才干能为，钱大人是十分看重的，只要是时机一到，自会另予重用的。这王谦这一番话呀，说的是眉飞色舞，但是说完之后看了看李元芳，还是那样面沉似水，平静无奇，一言不发，就朝王谦抱了抱拳，然后一转身就想离开。哎，李校尉，李校尉，别忙啊，我来领你们过去吧。钱大人专门吩咐过卑职，要我好好的照顾李校尉，要是照顾不周的话，那大人回来我不好交代呀，对不对？李元芳淡淡一笑：那王将军请，李校尉请。这俩人呢挺客气，然后这俩人就走出刺史衙门府，分头上马。这韩斌也神气活现的 骑上了自己的严峰，跟在王千里、元芳身后。狄景辉呢？狄景辉现在呀，有点懵，他不知道李元芳又接到了什么奇特的命令。你拿个军令，你刚才读读看看呀，告诉我们，到底接到什么活了啊？这个李元芳一语不发，也不问问，这就算接了。这个一看别人都走了，我也跟着吧。他也上了马，也跟着王谦和李元芳在大道之上是打马前行。往前走了一小段后，又往旁边一拐，哎，狄景辉发现呢，这居然拐上了去巴扎的路了。你看，刚才想逛巴扎没来得及逛，这一回呀，哎，居然顺道，你说巧不巧？哎，太好了！刚到巴扎前呢，哎呦，就觉得里头啊嗡嗡扬扬的，熙熙攘攘的，人头出动啊，铺子连着铺子，一眼都望不到边。这汀州的商贸活动太好了，狄景辉心还合计呢，是不是要穿过巴扎呀？但是呢，又失望了，这王谦没进巴扎，而是带着大家伙转入了旁边的一条小道。这条小道虽然小，但是行人少啊，所以呢，容得马匹通过。就这么的又走了一段，周围的人呢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来自巴扎的声音却听得越来越真了。啊，狄景辉明白了，看来呢是绕到了集市的背后了。这是干嘛呀？过来，正纳闷呢，哎，发现眼前闪出了一个独立的小院。来到院前边，这王谦甩凳离鞍跳下马来。李校尉，各位到地方了，请大家下马吧。李元芳、狄景辉、韩斌纷纷下马，王谦领着几个人就走进院里。到院中一看呢，这里面有三间泥灰砌就的小屋子，这个院子还有一个后门。王谦用手指了指那个后门，李校尉，一出这个后门呢，就直通巴扎，非常近呢。狄景辉一听，行啊，这是给我们安排的住处哦，离巴扎这么近，太好了，我就喜欢商业。哎呀，这一下买个菜呀，啊，逛个街呀，嘿，方便多了，就是有点闹，哎，闹就闹吧。但是我们到底干嘛呀？怎么把我们安排到这里呢？他还纳闷呢。这个时候王谦又说了，啊，李校尉啊，我这也算是送到家了，请李校尉就在这里安顿吧，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就去刺史府找我就行了。哎，另外呢，集市管理的簿册都堆在正屋里边了，李校尉可以去亲自查看。如果没什么别的事儿，哎，我就告辞了啊。李元芳说：“多谢王将军了。”哎，哪里话哪里话，咱们以后都是同僚了啊。告辞告辞。李元芳把王谦就送到了院门口，看着王谦认凳上马，李元芳又问一句：“请问钱大人大约何时回汀州啊？”“哎呦，这个本将啊也不太清楚，估摸着不会太久吧，最多几天吧。哎，这样吧，一旦刺史大人回来，我马上派人通知李校尉。”“这倒不必了，多谢王将军好意。”哎，告辞告辞。就这么着，李元芳目送着王谦消失在了小路尽头，然后转身又回来了，一看院里没人了，狄景辉、韩斌这俩人已经钻进土屋当中干嘛去了，到处翻看翻看，熟悉熟悉。一见李元芳回来了，这狄景辉从正屋里就走出来了，手里头还拿着一个本子，眉头皱得像个疙瘩似的。哎，我说怎么回事啊，怎么把我们弄到这么一个地方来了？这个前刺史他到底安排你干什么呀？啊，就见李元芳啊似笑非笑的看着狄景辉，把这狄景辉都看毛了。哎，我说你别老这么瞪着我好不好啊，看着我浑身发毛，到底怎么回事啊？ 李元芳看了半天，这才说。

我现在呀，真是非常想不通，为什么你的运气一直这么好啊？狄景辉更毛了，什么意思啊？哎，我说你什么意思？你说个明白话不行吗？哎呀，就见李元芳啊，背起手来，开始围着这狄景辉转悠了，慢慢悠悠，你干嘛呢？把我头转晕了，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呀。你知道前刺史安排我干什么吗？我哪知道啊！我这不问你吗？安排你干嘛呀？前刺史安排我的新差事是管理亭州的大巴扎，维护商事秩序，确保集市平安。就见狄景辉是大喊一声，啪的一下子。就拍在了手中的本子上了。哎呦，难怪难怪呀！我说这些本子上怎么记得都是巴扎里的铺头和商品呢？哎呦，好啊，太好了！这一下子，哎，我就可以好好的来研究研究边塞的商事了啊！哎呀，这狄景辉呀，简直有点欣喜若狂啊！他感慨半天，停下来仔细的端详了一下李元芳。又突然间是哈哈大笑起来，哎呀，我说李大将军呐，你可真是越混越出息了。李元芳也笑着摇摇头，刺史大人的军令上说的明白呀，原来管理集市的是高火长，这个人呢，在驱散市场群殴的时候身负重伤，现在是卧床不起。急需要一名懂突厥语又办事有分寸的军官来接替他，于是啊，这个好差事就落到了我的头上啊！哎呦，好好好好好，不是一般的好啊，是太好啦！这位前刺史啊，深得某心呐，实乃某的知音呐，看来他是下定决心。不让我进入瀚海军部了，哎，也别那么说嘛，人家刺史大人肯定有难言之隐，你呀也要体谅上官嘛，咱们进屋看看。说着话，两个人呢就进了屋了。李元芳把三间小屋草草的查看了一遍，一看呢，这正屋里面桌椅板凳齐全，还有一个书柜。上面都堆满了簿册，看这意思应该是办理公务之处。东西两间的小屋里头各有床榻，但是非常简陋，聊胜于无吧。于是李元芳就让狄景辉住东屋，自己跟韩冰住西屋。另外，小院的角落里头还有一口水井，这个水井的样式啊，哎，不是西域的样式，是中原常见的样式。这个井沿高出地面，井盖子是木条拼成的，那不是衣钵太里所见的铁盖子。这一上午就这么过去了。到下午呢，狄景辉就在这里整理账册，韩冰呢负责打扫房间，李元芳就去瀚海军部干嘛去了？申领军俸。现在他们呢已经是身无分文了，再不找些钱来，那只能喝西北风了，都没法吃饭了。这李元芳到了瀚海军部，要了钱，出来的时候，这太阳已经快落山了。李元芳呢，没有走王谦带领的那条小路，而是直接穿过巴掌，干嘛呢？李元芳对这个大周西北边塞最大的集市也十分好奇。既然今后还要管理它，那就得尽早的熟悉熟悉，因为现在呀。已经接近傍晚了，集市上的人群那比大白天的稀落了很多。李元芳一路是慢慢的行走，一边走一边看。虽说人少了不少，但现在这些做买卖的仍然还在做着，还没有收摊。李元芳一看，哎呀，琳琅满目的各色商铺延绵不绝，足足得有1里有余呀。另外，这里很多的商品，那在中原都见不着，或者是见着也非常新鲜，像什么像。

0: 牙呀、犀角啊、貂裘啊、珐琅啊，纯金银打造的各种器具，羊毛编织的织物，还有来自西域的各种香料、药材，甚至马匹、骆驼、牛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啊，那都在这里集中交易。李元芳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心中感叹呢，这个巴掌，这要是细细逛起来，恐怕几天的时间都逛不完呢。李元芳对别的都没太感兴趣，唯独对卖兵刃的哎非常感兴趣。他就在一处售卖异域兵刃的商铺前，在那里流连了一会儿，对其中的几把波斯军刀是颇有兴趣。这军刀打造的不错，想买下来。一问多少钱，人家一报价，这李元芳差一点没吐舌头，怎么这个价格太高了？就任何一把刀都可以把自己刚领来的军俸全部花光。哎呀，李元芳心说话省点吧，我呀不用它了。一看呢，这天色渐晚了，这李元芳啊就打算回家。就这么着往前走了没几步，李元芳突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什么现象呢？他突然发现身边的行人呢，一个个的神色匆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慌里慌张的都朝一个方向跑去了。这大晚上这要干嘛去啊？李元芳伸手就把一个正在跑的人给拦住了。哎，这个人突然间被人给挡住了，上下打量打量李元芳，有点不高兴。你干嘛？李元芳说，你们这么慌张是干什么去啊？这人翻了翻白眼儿，你刚到亭州来的吧，连这都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四月初一，每年今天的这个时候都要举行一年一度的萨满大祭祀，就在前头，赶紧去看看吧。啊，说完这个人噔噔噔噔又跑了。李元芳一听，什么萨满大祭祀？哎呦，还从来没见过这种祭祀呢。李元芳当时也兴趣大增啊，反正没事儿，跟着看看吧。他也跟着人群去看祭祀了。果然呢，越往前走人越多，越往前走人越密，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就来到了一个开阔的场地。到这里呀，就很难再往前走了。就见前面这个老百姓啊，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三层外头套三层，三层三层加三层，围了9981层，各族老百姓，男女老少，胡汉混杂，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一个个尖着脚，翘着脖子往里看。李元芳在外面看不太明白，就见这空地中央好像点起了篝火，熊熊的火苗子穿出去3人多高，离多远都能感觉到热气。旁边竖起的旗杆上飘洒着各色彩条的旌旗，这里面干什么呢？看不清楚，想往里头挤，这真费点劲儿。这人太多了，太密了。但是李元芳会功夫啊，挤不进去，那就拿功夫挤呗。啊，麻烦让一让，挤什么呢？前面都是人，挤不进去，看着吧。李元芳一看，挺横，挤不进去，怎么办呢？李元芳偷偷的伸出俩手指头，往前面那位的腰眼上一捅，结光砰一哈哈就谁了。这位一疼一缩腰，李元芳借这个机会蹭往前挪了一步，再往前挤，前面人还不让，还用这个方法让开，砰哎呵，李元芳又往前挤了一步啊，砰砰砰砰砰，左右开光，哈哈哈哈哈。这些人喊什么都有，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呢，人家李元芳三蹭两蹭就蹭到了最前边。好不容易呀，李元芳心中也暗笑，没办法啊，这良心丧于困地，到前面看看吧，到底什么是萨满大祭祀啊。来到最前头这么一看，哎呦，果然发现呢，在空地的正中央点起了一大堆篝火呀。 两旁的旗杆上各色的彩旗飘舞，还有几名打扮的奇形怪状的巫师围坐在篝火旁，有的前头放着神鼓，有的手里拿着箜篌，正在那里怪腔怪调的吹拉弹唱的。这人呢是越围越多，咱说了早已经把这空地围了个水泄不通了，各族老百姓压压叉叉在这里呀，是越看越高兴。这巫师乐手一看来那么多观众，这音乐节奏也是越来越高亢，越来越激昂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咔咔咔咔咔咔，空！突然间，这些人一起就停止住了手中的击打和弹奏。本来老百姓在外面叽叽喳喳的，突然间里面这些巫师乐手的音乐这么一停，唰！这围观人群也立刻随之低落，最终这空地沉住了一片寂静当中啊。那这个时候，汀州此处的夕阳最后一点余晖慢慢的退向了天山山路的背后，空地上的篝火是噼里啪啦作响，火舌头是突突乱窜，映照在一张张热切期盼又满怀畏惧的脸上，让每一个人看上去都显得格外的诡异而乖张。在这寂静当中，突然间乐声再起，这曲调这一次变得极其神秘又苍凉。随着音乐，一个头戴羊皮神帽的巫师踏着节奏慢慢的就从阴影当中走出来了。就见这位巫师神帽沿边坠下五色彩穗，把脸遮得严严实实的，全身上下罩着宽大神袍，脖子上挂着玛瑙和绿松石的项链，腰上系满腰铃，双脚的皮靴上也缀满了铜管和铜铃，左手抓铜鼓，右手拿小鞭。李元芳一看啊，是他。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3: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4: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5: 小子问，
4: 哎，
5: 大爷问的哈， 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6: 哦，大爷
5: 啊，
6: 您慢着哈
5: 啊。
6: 咱们呢，踢球去吧。
5: 踢球
6: 啊？
5: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6: 那咱们看戏去吧。
5: 看戏
6: 啊？
5: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6: 哎，大爷，
5: 哎，
6: 咱们去喝茶去吧。
5: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6: 大爷，
5: 啊，
6: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5: 有什么不同啊？
6: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5: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6: 对了。
5: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6: 对了，又
5: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6: 对对对。
5: 走，带着银子。
6: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7: 啊，
6: 您可不能
7: 不能走前门啊？
5: 为什么？
6: 哎，
7: 老太爷
6: 知道
7: 不得了，
6: 了得，
5: 那怎么办呢？
6: 咱们走后门，
5: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6: 对了，
7: 后门
5: 啊，你们来，
6: 来，
5: 别带着我。
2: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8: 哎呀，哥，
6: 哎，
8: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6: 叫什么？
8: 叫什么？大
6: 叫！
8: 哎
6: 啊。

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慢
0: 死。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担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查婆子，查婆子，
6: 查婆子，
5: 查婆子，
3: 来了来了。
5: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5: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5: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
1: 啊。
4: 茶婆子，
1: 啊，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4: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4: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1: 茶婆子，茶婆子，
5: 又来了，
1: 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

0: 经人，我有正经话。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太晚了。
0: 查不对。提起我来呀、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2: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0: 来，
3: 嘿嘿，
0: 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0: 瞧我的，
3: 瞧您的，
4: 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对
3: 对，哎呦，
0: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5: 哼，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5: 呀、
3: 您给人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3: 打着疼骂着带，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5: 哎，查不对，
0: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3: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3: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3: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3: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3: 是不是？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3: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不动，跟我学
3: 啊。
0: 没事，跟你学。
3: 哎，
0: 我能怕他？
3: 是，不怕。
5: 来，跟我说。
1: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5: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3: 哎呀，哎呀，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6: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1: 嗯。
6: 妈呀！
1: 哎，
6: 躲开点。
1: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0: 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
4: 您让我过去得了。
3: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3: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3: 桌子上了
4: 啊。
3: 我没瞧见，
4: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3: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3: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去吧，您留下。跟来，您要这干什么？
3: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这正兜这是，
3: 还不够
4: 啊？
3: 来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3: 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心
4: 师兄啊，成了狗熊啊！
5: 因故这般狼狈，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也！
0: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几个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
5: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5: 不敢当
6: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1: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1: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1: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1: 妈呀，
0: 嗯，
1: 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1: 妈呀，
0: 哎，
1: 您上厕所歇一会儿。
0: 嗯，
1: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
0: 嗯，
1: 您上厕所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
0: 嗯，
1: 您去吧，我奔
0: 你。我不累吗？
1: 你瞧，
0: 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呦，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您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2: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嗯、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2: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上上上上，
0: 我拿给您瞧瞧。
2: 红太西北包浆红，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么短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嗯、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嗯、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另外
0: 好说。
2: 大小弟。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临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颤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1: 您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的。

0: 了，就没人拉他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白米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个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1: 这壮士请了。
2: 亲娘，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2: 朕要领教。
1: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2: 岂有见笑之理。
1: 壮士。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出，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去啊，妞儿。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可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啊，
1: 我就拔了他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嗯、
1: 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得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的？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哎、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毛的。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啊、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子。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
2: 啊、
3: 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报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
2: 哦、
1: 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不对呀、
2: 啊。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
2: 嗯、
1: 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开元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2: 啊。
1: 啊。
2: 怎么
1: 着？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您拿耳朵来。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
2: 道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道。有，不该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该道，给我滚去。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2: 你怎么还认识他？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啊，
3: 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家宾怎么样啊？
2: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小菊他的吧。
2: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小菊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2: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办？
2: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2: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1: 愿意了？
2: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哎，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2: 太糟了。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5: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5: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

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现在播送广播剧《燕麦中国心》。本剧根据国家燕荞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国家农业部948燕麦重大项目、国家公益性行业科研燕麦首席专家、吉林省黄大年市科研创新团队带头人、白城市农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研究员任昌忠博士的真实事迹创作。在吉林省西北部的白城市，有一位名叫任昌忠的科学家，他的故事充满了传奇与奋斗、坚持与奉献。他放弃了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选择回国做一位燕麦领域的拓荒者，投身于燕麦种植的科研事业，在吉林西部盐碱地上书写一段又一段传奇，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卓越的智慧，带领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用燕麦的力量改良了贫瘠的土地。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广播剧的脚步，走进任昌忠的世界，感受他的传奇人生。
3: 老人家出大学生了。
4: 哎呀妈呀，听见没，老人家出大学生了。
5: 真的啊？哪个孩子这么争气啊？
3: 就老人家那大小子任昌忠。哎呀妈，打小我就觉得有出息，真给咱村长脸呢。
4: 赶紧放鞭炮放鞭炮，亲
5: 爱的同志们，哎呀，这么大喜事。
2: 1984年，任昌忠如愿以偿考取了吉林农业大学农学系。1988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院工作。从此，任昌忠与农业科研结下了不解之缘。任昌忠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主持小麦、燕麦、大麦等麦类作物育种、栽培和麦茬负重栽培技术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他心爱的农科事业。有一次，任昌忠带领助手们为了调试喷灌设备，干了整整一天，中午饿了就随便吃点面包，喝点矿泉水。到了晚上，大家实在太累了，每人身上都是泥水，他就请同事们到一家小饭馆吃饭。饭店工作人员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们。
3: 哎，大哥，我看你是工地包工头吧？
6: 我呀，不是工地包工头，我是土地包工头。
2: 2005年，任昌忠再一次作为访问学者，一家三口去了加拿大。他利用加拿大先进的现代化温室设备，完成了三季燕麦杂交后代材料的繁育及加代工作。一季大田试验繁殖后代材料3000多份，相当于一年完成了4年的科研任务，全面掌握了燕麦新品种选育和栽培技术。国外朋友们说，加拿大收入高，压力小，科研条件和生活条件优越，都劝他留下。就连任昌忠的多年合作伙伴布罗斯博士也极力挽留，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在渥太华机场，任昌忠11岁的女儿因为要回国始终哭闹不已。
7: 哎呀，我不走不走，加拿大多好啊，为什么我们非要回去啊？这里的环境好，空气也好，还有很多好朋友，而且我也喜欢这里的学校和老师。
8: 小帅， 爸爸理解你的感受，这离开熟悉的环境和朋友啊，确实不容易。但你知道吗？这就像我们到邻居家去做客，别人家再好，还是要回到自己家的。哎，但是我们可以把这里美好的回忆带回去呀。
7: 哎呀，爸，咱们老家又脏又臭。哎呀，爸爸，我不走，我不回去。
8: 小帅，那怎么是臭？那是老祖宗的味道。这国外条件是好，住的也舒心，但终究不是家。中国才是咱们的根，咱们的家。那里也是爸爸心之所向，心之所往的地方啊。

0: 看着这一箱子的燕麦种子，我这心里真是五味杂陈呐、啊。这些个宝贝，那是咱们在国外多年精心培育的成果呀。
1: 是啊，任老师，这些种子代表着我们的心血和汗水，现在终于要回国了，真是太好了。
0: 是啊，回国了。我一直都相信，只有在国内，我们的科研成果才能得到更好的应用和发展。这次回国呀，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优质的燕麦种子资源利用好，为国家多做贡献。
1: 任老师，咱这些种子在国内一定会有很大的应用前景吧？
0: 那当然。首先呢，这些种子具有优良的抗力性和产量，可以大大提高我国燕麦的产量和品质。再有啊，这燕麦作为一种健康的粮食作物，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对于改善我国人民的饮食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一定会受到欢迎。而且呢，这燕麦的种植啊，可以带动农村养殖业的发展，为农民增收提供新的渠道，我想一定会受到农民的支持和认可。
1: 我明白了，任老师。但下一步我们该如何推广这些种子呢？
0: 一定会很难，这万事开头难嘛。但是只要我们积极地与国内的农业科研机构合作，进行品种鉴定和试验示范工作，同时我们可以通过现场指导这种方式，向农民来传授燕麦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哎，我们还可以通过媒体宣传、展览展示这些方式来提高咱们这个燕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 太好了，任老师，您的想法非常全面。我相信在您的带领下，我们一定能够把这些优质的燕麦种植资源利用好、推广好。
0: 嗯，咱们团队的成员啊，要一起努力。这次回国呢，既是我们事业的新起点，也是我国燕麦产业发展的新机遇。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为我国农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碱化严重。通过在白城贫瘠的土壤中不断选育，白城市农业科学院的燕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燕麦带芒标记性状集成优选技术，大大提高了育种成功率，让燕麦的产量和质量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研究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是少不了的，特别是在遇到研究瓶颈的时候，任长忠总会组织大家召开研讨会，确定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1: 各位，我们都知道这燕麦呀具有耐贫瘠和盐碱这种特性，这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点。那今天呢，我想听听大家的想法啊，就是我们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挖掘这些特性，为农民呢提供更优质的种子资源，来保证种子的质量和产量。
2: 我认为咱们是不是可以从基因这个层面来入手啊，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啊来强化燕麦的这个特性。你像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筛选出与耐贫瘠耐盐碱相关的基因，然后呢把它进行优化。
1: 你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基因编辑确实是一个很强大的工具，但是呢我想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呢也得要注意风险啊，确保编辑后的基因呢不会对燕麦的其他重要的特性啊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3: 我觉得土壤的管理是最关键的，我们可以通过改善土壤结构，增加有机质来提高土壤的肥力，这样啊这个土地即使再贫瘠，燕麦也能够很好的生长。
1: 的确是这样，这个土壤是植物生长的基础，那我们可以考虑与当地的农民合作啊，通过种植燕麦来促进盐碱地的土壤改良。
4: 我觉得呢，从农民的角度来说，他们更多关心的可能是种植技术和成本控制。如果咱们能研发出啊简单易行啊成本较低的种植技术，那么农民是不是就愿意种植燕麦了呢？
1: 哎，你说的对，我们的研究啊不能脱离实际啊，得考虑到农民的需求，这也是很必要的。那我们也可以考虑与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来进行合作嘛，是不是？将我们的研究成果公布出去，让更多的农民朋友看得到、用得上。
0: 像这样的会议还召开过无数次，可能是在会议室，可能是在实验室，还可能在田间地头。会议规模大到几十人一起，小到两三人深谈。优质的燕麦种植资源就这样在当地扎根，但是在燕麦推广种植初期却遭到了不少藏区牧民的强烈反对。
5: 你这能种吗？
6: 不能种，
5: 这坚决不能种呀，
7: 这不能种。
6: 我们牧民一直都是种青稞，这青稞地里长的白帽子最讨厌，太影响收成了。
8: 对，你们说的那个盐燕麦比青稞要高一斗，远远的看过去就像戴着白帽子，不种就不种。
5: 这还能种的还种燕麦，那就是引狼入室呀，这坚决不能种。
1: 乡亲们，乡亲们，大家听我说，你们青稞地里生长的那种野燕麦呀，它是杂草，对这个青稞作物呢是有害的啊。但是我带领大家种植的是栽培燕麦，哎，它是一种保健的粮食，一种健康食品，而且啊咱们政府还免费给大家提供这燕麦种子。
9: 哎，还提供免费的种子？
6: 免费的也不种，
8: 咱们那块地空着也是空着，不如种任博士的燕麦试试呗。
0: 就这样，一些藏牧民抱着试试的心态种了燕麦。一段日子过后，燕麦抽穗，藏族牧民们惊呆了。野燕麦抽穗后不长粒儿，形成白帽子，而栽培燕麦抽穗后籽粒饱满光洁，非常漂亮。当任长忠第四次带着他的科研团队准备离开西藏日喀则曲美乡拉琼村，村民们来为任院长送行。
5: 任老师，谢谢你啊，我们家养了大畜七头，牦牛四头，还种了你那个燕麦六亩多，亩产青甘草1200斤左右，全留着喂牲口了。
6: 对，任老师，用咱们燕麦草喂的牲畜产奶量多，增快也挺快的，就连牲畜粪便质量都特别好，现在用来做牛粪饼，就连家里烧柴都解决了。
8: 任老师要走了。
9: 任老师再待些日子再走吧。
6: 任老师。

0: 你尝一下，这是我们酥油茶，这是我自己做的。
1: 伦老师吃牛肉干，好吃好吃。
2: 如今50000多亩燕麦扎根在海拔3500米到4500米的西藏高原上，成为西藏农牧业发展的新名片。燕麦的推广种植不仅是在偏远的西藏地区，在新疆、甘肃等地区也开拓了燕麦试种基地，尤其是在家乡白城，已经有更多种植燕麦的农户因此受益。这天，任昌忠正在一片燕麦田边和种植户聊天。
3: 哎呀，俺家的养的牛啊、羊啊和鸡啥的、啊、都爱吃这燕麦饲料啊。后来听技术员小李告诉我才知道，原来是燕麦杆啊吸收了盐碱地里的盐，有了滋味，所以大牲口啊才爱吃。吃了燕麦饲料啊，连兔子在冬天都下崽了，这是以前没有的事儿啊。
4: 是咋的？就是我们在嘎子就杀土地漏水，种别的都见不到回头钱儿。你说去年大旱，我们家那个大牲畜都没有草吃了。哎呀妈呀，这回这燕麦草了，它都成个香饽饽了。
5: 好，真好。听到大家这么说呀，我就觉得，哎，这么些年吧，值了。
6: 袁院长，看咱这燕麦长得多好啊！再早年这捡不拉地也种不出啥来呀、啊。多亏你的团队呀、啊，现在这地里能出钱了，我们的生活更有盼头了。谢谢你啊，任院长。
5: 乡亲们，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和信任。没有你们辛勤的耕种和精心的照顾，科研工作啊就无从谈起。那燕麦的生长和品质的提升啊，也离不开你们每一天的付出啊。
2: 任昌忠博士，一位在燕麦研究领域耕耘多年的专家，他的身影总是与实验田、数据为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沉浸在燕麦的世界里，探寻着这片绿色宝藏的无限可能。他把实验田当成了办公室，试验、育种、调研、推广几乎成了他的全部生活。冒风雨、顶烈日是家常便饭。为了多组配一些杂交组合，他在试验田里汗水浸透后背，又被太阳烤干，成为一片片地图。用袖头不停地擦汗，白袖头变成了黑套袖。回到家里，妻子不停地埋怨：
4: 哎，昌忠啊，你说你哪像个科学家，你说你这一天天的赶上农民工了。我终于知道啊，什么叫科学家了。你们科学家就是缺心眼儿，那聪明的人失败三次啊，早就不干了。哎呀，你呀、啊、
7: 那你也应该听说过，这老天爷他常把机会留给缺心眼的人。我体会啊，这科学家搞科研，他就是傻子干的事儿。你不傻不能有干劲儿，不傻不能有精神，你不傻呀不能有成果。
4: 你就是个大傻子。
2: 任昌忠痴迷燕麦，多少次在实验室他专心地做着实验，忘记了饭食。多少次同事们的突然造访，不经意间发现他左手打着吊瓶，右手敲击着键盘，书写着他心爱的科研篇章。回到家，他还是工作。一天夜里，任昌忠书房的灯光依旧明亮。
4: 昌忠啊，这么晚了你还在忙啊，你说你的身体能吃得消吗？今天又要熬夜了？
7: 唉，没事了啊，早都习惯了。我想趁着还不困呢，我再把这个燕麦的基因，
4: 燕麦再过几天呢，这燕麦就要被你种在家里来了。哎，我也知道你的决心和担负的责任，可是你也得注意休息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不能总这样透支健康啊。快点喝杯水来。
7: 老伴儿啊，我知道你的担心，但是最近燕麦这个种质的研究项目啊，它非常重要啊，燕麦的产量和种子的每一次提升，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每次种质资源的成功突破呀，那都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儿。我知道你惦记，
4: 嗯，
7: 我会注意身体的，你得要相信我呀。
4: 我相信你，也会一直支持你的。
2: 后来，任昌忠博士夜以继日的科研攻关，他带领的团队经过不懈的努力，在与四川农业大学和白城市农业科学院联合开展的燕麦研究中， 在全世界率先破译了六倍体栽培裸燕麦的基因组，并研究了六倍体燕麦的起源与亚基因组进化，破译裸燕麦基因密码。这项科研成果的取得，不仅率先攻克了世界性的难题，填补了世界空白，并且使我们的国家燕麦育种走进了基因组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5: 像这样的工作，我们还会一直的做下去。一种优质燕麦种子资源开发后，会有更多的资源等待我们再开发。这也是把中国特有的粮食种植资源牢牢地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资本。我想掌握好粮食种植芯片，帮助农民用更好的技术种出更好的粮食，这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那接下来我们要让裸燕麦的中国心插上产业化的翅膀，努力为中国粮食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添砖加瓦。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燕麦中国心》，剧中主要演播人员任长中由朱学慧演播，任长中妻子由蔡春燕演播，任长中女儿任帅由王妙琪演播，学生小峰由张林卓演播，节目监制于青岩，策划张晓光，导演蔡春燕，编剧李丹，录音合成朱学慧，旁白孟广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8: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4: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进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9: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3: 拿着什么钱？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4: 这么多？
13: 这么多？
1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6: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11: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0: 陈日宇。
1: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0: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0: 杀了夏明翰
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

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8: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这话吗？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20: 商会一定支持我，
21: 没有什么可能的，
18: 商会相信我，渡过难关。
2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5: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先锋责任的完成，
15: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5: 最后付之皮肤。
1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5: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4: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4: 愿意。
15: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0: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5: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6: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5: 什么？
16: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5: 他要干什么？
16: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5: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哦，还在这儿。
15: 是唐通庆，
1: 他还在。
15: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15: 是啊，好久不见。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0: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0: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0: 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

0: 克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

0: 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 哎，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1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0: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 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
2: 一次，宋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十几公里。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走，走，走，走，跟上，快！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 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0: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 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

0: 之前模范队。
1: 军械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0,000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0,000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你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 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